0: ꯏꯆꯦꯝꯁꯤ ꯏꯁꯩ ꯌꯥꯝ ꯐꯖꯩ ꯋꯥꯔꯤꯡ ꯍꯥꯛ ꯁꯥ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ꯄꯤꯕꯤꯕꯒꯤꯗꯃꯛꯇ ꯏꯆꯦꯝꯁꯤꯕꯨ ꯍꯟꯅ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 ꯃꯇꯝꯅ ꯑꯁꯨꯝ ꯂꯦꯞꯄ ꯂꯩꯇꯅ ꯆꯠꯈꯤꯕꯅ ꯊꯧꯔꯝ ꯂꯣꯏꯁꯤꯟꯕꯒꯤ ꯄꯨꯡꯖꯥ ꯌꯧꯔꯛꯂꯦ ꯊꯧꯔꯝ ꯑꯁꯤꯕꯨ ꯊꯋꯥꯏ ꯌꯥꯎꯅ ꯇꯥꯕꯤꯕꯒꯤꯗꯃꯛꯇ ꯃꯌꯥꯝꯕꯨ ꯀꯣꯟꯖꯦꯡꯕꯝ ꯇꯝꯐꯥꯅ ꯊꯥꯒꯠꯆꯔꯤ
1: ꯉꯁꯤꯒꯤ ꯊꯧꯔꯝꯗ ꯇꯥꯃꯤꯟꯅꯈ꯭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ꯆꯠꯇꯨꯅ ꯃꯤꯑꯣꯏ ꯀꯌꯥ ꯎꯅꯗꯨꯅ ꯃꯈꯣꯏꯒꯤ ꯍꯩꯖꯁꯤꯡꯖꯕꯁꯤꯡꯒꯤ ꯄꯥꯎꯗꯝ ꯂꯣꯏꯅꯅ ꯃꯈꯣꯏꯒꯤ ꯅꯨꯡꯉꯥꯏꯔꯕ ꯋꯥꯔꯤ ꯀꯌꯥ ꯊꯧꯔꯝ ꯑꯁꯤ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ꯗ ꯑꯈꯪ ꯑꯍꯩꯁꯤꯡꯒꯤ ꯄꯥꯎꯇꯥꯛ ꯐꯪꯂꯕ ꯄ꯭ꯔꯣꯐꯦꯁꯅꯦꯜꯂꯤ ꯇ꯭ꯔꯦꯟ ꯇꯧꯔꯕ ꯄ꯭ꯔꯖꯦꯟꯇꯔꯁꯤꯡꯅ ꯂꯥꯟꯊꯣꯛꯄ ꯊꯧꯔꯝ ꯅꯠꯆꯗꯦ ꯑꯩꯈꯣꯏꯒꯤ ꯂꯤꯁꯅꯔꯁꯤꯡꯅ ꯃꯄꯨꯡ ꯑꯣꯏꯅ ꯂꯥꯟꯊꯣꯛꯄꯤꯕ ꯊꯧꯔꯝꯅꯤ ꯃꯊꯪꯒꯤ ꯇꯥꯡꯀꯛꯇ ꯑꯗꯣꯝꯁꯨ ꯉꯥꯏꯕꯤꯔꯝꯃꯨ ꯑꯗꯣꯝꯗ ꯃꯥꯏꯛ ꯑꯁꯤ ꯁꯤꯟꯅꯕꯒꯤ ꯇꯥꯟꯖꯥ ꯌꯧꯔꯛꯄ ꯀꯟ ꯍꯥꯟꯅ ꯍꯥꯏꯕ ꯉꯝꯒꯅꯤ ꯃꯇꯝ ꯑꯗꯨ ꯐꯥꯎꯕꯒꯤꯗꯤ ꯅꯨꯡꯉꯥꯏꯕ ꯌꯥꯏꯐꯕ ꯄꯨꯝꯅꯃꯛꯀꯤ
2: ꯉꯁꯤꯒꯤ ꯈꯣꯟꯖꯦꯜ ꯅꯥꯆꯣꯝꯗ ꯇꯥꯕꯤꯔꯤ ꯁꯤꯟꯅꯖꯔꯤ ꯑꯗꯣꯝꯗ ꯃꯥꯏꯛ ꯀꯨꯟꯁꯨꯕ ꯇꯥꯡꯀꯛ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ꯈꯤꯕꯤ ꯇꯝꯐꯥ ꯀꯣꯟꯖꯦꯡꯕꯝ ꯀꯣꯟꯖꯦꯡ ꯄꯣꯏꯂꯥ ꯂꯩꯀꯥꯏ ꯊꯧꯔꯝ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ꯔꯇꯟ ꯁꯂꯥꯝ ꯑꯃꯗꯤ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ꯁꯒꯣꯜꯁꯦꯝ ꯔꯣꯃꯥ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ꯅꯤ ꯍꯧꯖꯤꯛ ꯑꯌꯨꯛꯀꯤ ꯄꯨꯡ 7:30 ꯇꯥꯔꯦ ꯃꯅꯤꯄꯨꯔꯤꯗ ꯄꯥꯎ ꯇꯥꯕꯤꯔꯁꯤ

0: ꯄꯥꯍꯟ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ꯑꯣꯏꯅ ꯃꯅꯤꯄꯨꯔꯤ ꯐꯤꯂꯝ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ꯌꯨꯛꯀꯤ ꯄꯨꯡ 9 ꯇꯥꯔꯦ ꯇꯥꯕꯤꯔꯁꯤ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1: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ꯊꯧꯔꯝꯗ ꯊꯝꯖꯔꯤ ꯃꯇꯝꯒꯤ ꯏ ꯄꯥꯎ ꯊꯧꯔꯝ ꯑꯁꯤꯗ ꯃꯣꯗꯔꯟ ꯀꯣꯂꯦꯖ ꯏꯝꯐꯥꯜꯗ ꯑꯦꯁꯣꯁꯤꯌꯦꯠ ꯄ꯭ꯔꯣꯐꯦꯁꯔ ꯑꯣꯏꯅ ꯊꯧ ꯄꯨꯕꯤꯔꯤꯕ ꯆꯥꯟꯗꯝ ꯔꯥꯖꯦꯟ 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ꯈꯨꯗꯣꯜꯒꯤ 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ꯔꯤ ꯃꯔꯨꯞꯀꯤ ꯃꯔꯨꯞ ꯐꯤꯂꯝꯁꯤꯗꯒꯤ ꯌꯨꯝꯅꯥꯝ ꯏꯕꯣꯍꯟꯕꯤꯒꯤ ꯈꯣꯟꯖꯦꯜꯗ ꯌꯨ ꯒꯥꯟꯙꯤ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ꯒꯣꯄꯤ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ꯃꯄꯣꯛ ꯑꯁꯤ ꯋꯥꯍꯜꯂꯤꯗ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ꯝꯅꯁꯤ

ꯇꯥꯍꯟ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ꯒꯨꯗ ꯃꯣꯔꯅꯤꯡ ꯃꯅꯤꯄꯨꯔ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ꯆꯕꯒꯤ ꯄꯨꯡꯖꯥ ꯑꯗꯨꯁꯨ ꯂꯣꯏꯁꯤꯜꯂꯛꯂꯦ. ꯉꯁꯤꯒꯤ ꯊꯧꯔꯝꯗ ꯂꯥꯏꯐ ꯐꯣꯟ ꯏꯟ ꯄ꯭ꯔꯣꯒ꯭ꯔꯥꯝ ꯁꯟꯗꯣꯛꯄ ꯉꯝꯖꯗꯕ ꯑꯁꯤꯒꯤꯗꯃꯛꯇ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ꯈ꯭ꯋꯥꯏ ꯈꯨꯗꯤꯡꯅ ꯄꯨꯛꯆꯦꯜ ꯆꯥꯎꯅ ꯉꯥꯛꯄꯤꯅꯕ ꯍꯟꯅ ꯍꯟꯅ ꯅꯣꯂꯨꯛꯆꯔꯤ.

0: ꯆꯥꯏꯖꯔꯝꯃꯤꯕ?
1: ꯍꯩꯃꯥ, ꯂꯩꯒꯤ ꯁꯦꯕꯥ ꯇꯧꯕꯒ ꯌꯥꯝꯅ ꯍꯩꯔꯝꯒꯗꯕ ꯃꯥꯜꯂꯤꯀꯣ ꯇꯥꯃꯣꯁꯦ?
0: ꯂꯩꯒꯤ ꯁꯦꯕꯥ ꯇꯧꯕꯁꯦ ꯑꯩꯗꯤ ꯌꯥꯝ ꯄꯥꯝꯖꯩ꯫ ꯐꯖꯕ ꯁꯛ, ꯐꯖꯕ ꯂꯩ ꯑꯩꯗꯤ ꯌꯥꯝ ꯉꯥꯎꯖꯩ꯫ ꯑꯗꯨ ꯑꯩꯒꯤ ꯅꯝꯕꯔꯁꯤꯕꯨ ꯀꯔꯝꯍꯥꯏꯅ ꯈꯪꯕꯤꯕꯅꯣ?
1: ꯍꯩꯃꯥ, ꯇꯥꯃꯣꯅ ꯅꯣꯡꯃ ꯑꯩꯒꯤ ꯃꯪꯂꯥꯟꯗ ꯂꯥꯛꯂꯒ ꯆꯦ ꯃꯆꯦꯠ ꯑꯃꯗ ꯏꯔꯒ ꯄꯤꯔꯝꯃꯤꯗꯨꯗꯤ ꯈꯪꯅꯁꯤꯁꯨ ꯍꯥꯏꯔꯝꯃꯤꯗꯨꯗꯤ?
0: ꯍꯥ, ꯀꯔꯤ ꯍꯥꯏꯕ? ꯑꯩꯅ ꯅꯪꯒꯤ ꯃꯪꯂꯥꯟꯗ ꯂꯥꯛꯑꯒ ꯆꯦ ꯃꯆꯦꯠ ꯑꯃꯗ ꯏꯔꯒ ꯄꯤꯔꯝꯃꯦꯕ, ꯑꯗꯨꯒ ꯑꯩꯅꯁꯨ ꯈꯪꯅꯁꯤꯁꯨ ꯍꯥꯏꯔꯝꯃꯤ ꯍꯥꯏꯕ?
1: ꯍꯣꯏ,
0: ꯀꯔꯤꯅꯣꯅꯦ ꯑꯩꯕꯨ ꯃꯪꯂ ꯇꯥꯏꯕꯪꯂꯅꯦ ꯇꯧꯔꯤꯁꯤꯕꯣ?
1: ꯐꯣꯟ ꯅꯝꯕꯔ ꯄꯤꯔꯝꯕꯗꯨꯅ ꯃꯪ ꯋꯥꯔꯤ ꯁꯥꯟꯅꯔꯤꯁꯤꯅ ꯇꯥꯏꯕꯪ?
0: ꯋꯥꯉꯥꯡꯕꯒ ꯌꯥꯝꯃꯤꯀꯣ?
1: ꯑꯁ, ꯑꯗꯨꯁꯨ ꯇꯥꯃꯣꯅ ꯍꯥꯏꯍꯟꯕꯤꯕꯅꯤ? ꯇꯥꯃꯣꯒꯤ ꯈꯣꯟꯖꯦꯟꯁꯦ ꯂꯨꯝ ꯂꯨꯝ ꯂꯥꯎꯔꯗꯅ ꯇꯥꯕ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ꯀꯣ? ꯌꯥꯝꯅꯁꯨ ꯏꯪ ꯇꯞꯄ ꯃꯥꯜꯂꯦ, ꯃꯕꯨꯛ ꯃꯄꯥꯎꯒꯁꯨ ꯌꯥꯝꯅ ꯐꯔꯝꯒꯗꯕ ꯃꯥꯜꯂꯤꯀꯣ?
0: ꯁꯛ ꯁꯛꯁꯨ ꯎꯅꯗ꯭ꯔꯤꯉꯩ ꯊꯥꯒꯠꯄꯗꯣ ꯍꯦꯟꯃꯜꯂꯤꯀꯣ? ꯁꯛꯈꯪꯅꯗ꯭ꯔꯤꯉꯩꯁꯤꯗ ꯅꯨꯡꯁꯤ ꯍꯥꯏꯅꯤꯡꯉꯤꯀꯣ?
1: ꯇꯥꯃꯣꯅ ꯑꯗꯨꯃꯥꯏꯅ ꯍꯥꯏꯔꯛꯀꯅꯤ ꯍꯥꯏꯕꯁꯦ ꯑꯩ ꯌꯥꯝꯅ ꯊꯥꯖꯗꯦꯕ? ꯑꯩꯁꯦ ꯑꯍꯤꯡ ꯇꯨꯝꯕꯒꯁꯦ ꯌꯥꯁꯤꯜꯂꯛꯀꯗꯕ ꯃꯥꯟꯗ꯭ꯔꯦꯕꯣ?
0: ꯑꯣꯏꯕꯤꯒꯦ?
1: ꯑꯣ, ꯅꯨꯡꯁꯤꯠꯇ ꯍꯥꯏꯔꯛꯑꯣ, ꯊꯃꯣꯏꯁꯤ ꯄꯤꯔꯒꯦ, ꯉꯥꯏ�ꯔꯤꯌꯦ। ꯑꯗꯣ ꯃꯣꯕꯥꯏꯜꯗ ꯆꯤꯛꯂꯨꯗꯅ ꯀꯥꯏꯈ꯭ꯔꯕꯗꯤ ꯋꯥꯔꯤ ꯁꯥꯟꯅꯕ ꯐꯪꯗꯗꯨꯅ ꯑꯃꯨꯛ ꯉꯥꯎꯗꯨꯅ ꯆꯠꯆꯅꯤꯀꯣ?
0: ꯉꯥꯎꯗꯨꯅ ꯆꯠꯂꯕꯁꯨ ꯃꯣꯕꯥꯏꯜꯗ ꯉꯥꯎꯔꯒ ꯆꯠꯆꯒꯦ, ꯑꯀꯥꯏꯕ ꯃꯣꯕꯥꯏꯜꯗ ꯋꯥꯔꯤ ꯁꯥ ꯁꯥ ꯆꯠꯆꯒꯦ ꯂꯝꯕꯤ ꯃꯄꯥꯟꯗ ꯅꯪ ꯎꯅꯅꯕ?

ꯈꯨꯗꯣꯜꯒꯤ ꯑꯅꯤꯁꯨꯕ ꯑꯣꯏꯅ ꯑꯔꯤꯕ ꯃꯇꯝ ꯏꯁꯩꯒꯤ ꯈꯨꯗꯣꯜꯗ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ꯑꯔꯤꯕꯝ ꯇꯣꯝꯕꯤꯁꯅꯥ ꯁꯔꯃꯒꯤ ꯈꯣꯟꯖꯦꯜꯗ ꯅꯟꯗꯂꯥꯜ ꯔꯣꯏ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0: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ꯔꯦꯃꯥꯟꯗ ꯍꯩꯔꯣꯛ ꯄꯥꯔꯠ ꯇꯨꯗꯒꯤꯅ ꯊꯥꯕꯤꯔꯛꯄꯅꯤ꯫
1: ꯃꯥꯂꯪ ꯑꯁꯤꯗ ꯍꯩꯔꯣꯛ ꯄꯥꯔꯠ ꯇꯨꯗꯒꯤ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ꯔꯦꯃꯥꯟꯗꯅ ꯀꯔꯤ ꯀꯔꯝꯕ ꯋꯥꯐꯝꯁꯤꯡ ꯅꯤꯡꯁꯤꯡꯕꯤꯔꯛꯄ ꯑꯩꯈꯣꯏꯗ?
0: ꯑꯍꯥꯟꯃꯛꯇ ꯃꯅꯤꯃꯂꯥꯒꯤ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ꯔꯤꯕ ꯇꯥꯃꯣ ꯑꯃꯗꯤ ꯏꯆꯦꯃꯕꯨ ꯈꯨꯔꯨꯝꯖꯔꯤ꯫
1: ꯄ꯭ꯔꯦꯃꯥꯟꯗꯕꯨꯁꯨ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0: ꯈꯨꯃꯟ ꯂꯩꯕꯥꯛꯀꯤ ꯄꯣꯡꯃꯌꯣꯜ, ꯏꯀꯣꯞ ꯅꯤꯡꯊꯧꯌꯥꯏꯒꯤ ꯈꯨꯕꯝꯌꯥꯏ, ꯂꯥꯏꯔꯝ ꯄꯥꯠ ꯅꯪꯒꯤ ꯏꯆꯨꯝꯗ ꯍꯩꯔꯥꯡ ꯂꯩꯔꯥꯡ ꯀꯌꯥꯅ ꯂꯩꯁꯥ ꯇꯝꯖꯔꯤ꯫ ꯏꯔꯩꯃ ꯂꯟꯂꯩꯃ ꯐꯧꯔꯣꯡꯃꯥꯅ ꯍꯩꯊꯨꯝ ꯂꯣꯠꯂꯝꯕ ꯃꯐꯝꯅꯤ, ꯅꯤꯡꯁꯤꯡꯅꯔꯤ ꯋꯥꯔꯤꯅꯔꯤ ꯉꯁꯤꯁꯨ꯫ ꯍꯩꯔꯣꯛ ꯂꯝꯂꯦꯟ ꯂꯝꯅꯨꯡꯁꯤ ꯏꯇꯤꯍꯥꯁꯀꯤ ꯊꯣꯡꯖꯤꯟꯗ ꯏꯇꯒꯤ ꯏꯄꯥꯛꯅ ꯁꯦꯝꯈꯤꯕ ꯏꯉꯥꯡꯂꯣꯛ ꯍꯣ ꯅꯨꯡꯁꯤꯕꯤ ꯍꯩꯔꯣꯛ ꯂꯝꯗꯝ꯫
1: ꯆꯤꯊꯤꯒꯤ ꯋꯥꯍꯧꯗꯣꯛ ꯑꯣꯏꯅ ꯄ꯭ꯔꯦꯃꯥꯟꯗꯒꯤ ꯄꯣꯛꯅꯐꯝ ꯍꯩꯔꯣꯛ ꯈꯨꯡꯒꯪꯕꯨ ꯁꯩꯊꯥꯕ ꯐꯖꯔꯕ ꯋꯥꯍꯩ ꯋꯥꯇꯥ ꯀꯌꯥ ꯏꯕꯤꯔꯛꯄ ꯇꯧꯕꯤꯃꯜ ꯈꯪꯕ ꯎꯠꯆꯔꯤ, ꯃꯈꯥ ꯇꯥꯁꯤꯃꯂꯥ꯫
0: ꯅꯅꯥꯎꯅ ꯑꯣꯜ ꯏꯟꯗꯤꯌꯥ ꯔꯦꯗꯤꯑꯣ ꯏꯝꯐꯥꯜꯅ ꯁꯟꯗꯣꯛꯄꯤꯔꯤꯕ ꯊꯧꯔꯝꯁꯤꯡ ꯅꯨꯡꯉꯥꯏꯅ ꯇꯥꯖꯔꯤ꯫ ꯊꯧꯔꯝꯁꯤꯡ ꯑꯗꯨꯗꯤ
1: ꯇꯥꯛꯄꯤꯌꯨ, ꯀꯔꯤ ꯀꯔꯝꯕ ꯊꯧꯔꯝꯁꯤꯡ ꯑꯣꯏꯔꯕꯅꯣ?
0: ꯍꯧꯈꯤꯕ ꯖꯨꯟꯒꯤ ꯇꯥꯡ 13 ꯁꯉꯥꯏ ꯆꯦꯅꯦꯜꯗ ꯁꯟꯗꯣꯛꯄꯤꯈꯤꯕ ꯃꯇꯝꯒꯤ ꯋꯥꯐꯝꯗ ꯅꯤꯠ ꯆꯥꯡꯌꯦꯡꯒꯤ ꯃꯇꯨꯡ ꯑꯗꯨꯒ ꯍꯧꯈꯤꯕ ꯖꯨꯟꯒꯤ ꯇꯥꯡ 22 ꯀꯪꯂꯥ ꯆꯦꯅꯦꯜꯗ ꯁꯟꯗꯣꯛꯈꯤꯕ ꯅꯍꯥꯁꯤꯡꯅ ꯌꯥꯝꯅ ꯉꯟꯅ ꯌꯨꯝ ꯄꯥꯟꯕꯅ ꯄꯤꯔꯛꯄ ꯌꯥꯕ ꯆꯩꯊꯦꯡ ꯑꯗꯨꯒ ꯖꯨꯂꯥꯏꯒꯤ ꯇꯥꯡ 6ꯀꯤ ꯅꯨꯃꯤꯗꯥꯡ ꯄꯨꯡ 9 ꯃꯈꯥꯏꯗ ꯀꯪꯂꯥ ꯆꯦꯅꯦꯜꯗ ꯁꯟꯗꯣꯛꯄꯤꯈꯤꯕ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ꯗ ꯃ꯭ꯌꯨꯆ꯭ꯋꯦꯜ ꯐꯟꯗꯤꯡꯒꯤ ꯈꯪꯖꯤꯟ ꯋꯥꯔꯣꯜ, ꯍꯥꯏꯔꯤꯕ ꯊꯧꯔꯝꯁꯤꯡ ꯑꯁꯤ ꯌꯥꯝꯅꯃꯛ ꯅꯨꯡꯉꯥꯏꯅ ꯇꯥꯖꯈꯤ꯫
1: ꯍꯧꯈꯤꯕ ꯖꯨꯟꯒꯤ ꯇꯥꯡ 23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ꯃꯇꯝꯒꯤ ꯋꯥꯐꯝ, ꯅꯤꯠ ꯆꯥꯡꯌꯦꯡꯒꯤ ꯃꯇꯨꯡ ꯑꯏꯕ ꯗꯣꯛꯇꯔ ꯁꯥꯄꯝ ꯗꯤꯂꯤꯞ, ꯂꯣꯏꯅꯅ ꯖꯨꯟꯒꯤ ꯇꯥꯡ 22ꯗ ꯀꯪꯂꯥ ꯆꯦꯅꯦꯜ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ꯅꯍꯥꯁꯤꯡꯅ ꯌꯥꯝꯅ ꯉꯟꯅ ꯌꯨꯝ ꯄꯥꯟꯕꯅ ꯄꯤꯔꯛꯄ ꯌꯥꯕ ꯆꯩꯊꯦꯡ, ꯊꯧꯔꯝ ꯑꯁꯤꯗ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ꯁꯥꯏꯀꯣꯂꯣꯖꯤꯗ ꯒꯦꯁ ꯐꯦꯀꯜꯇꯤ ꯑꯣꯏꯅ ꯊꯧ ꯄꯨꯔꯤꯕꯤ ꯁꯃꯨꯔꯥꯏ ꯂꯥꯠꯄꯝ ꯃꯦꯔꯤꯅꯥ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ꯂꯣꯏꯅꯅ ꯍꯧꯈꯤꯕ ꯖꯨꯂꯥꯏꯒꯤ ꯇꯥꯡ 6 ꯄꯨꯡ 9 ꯃꯈꯥꯏ ꯇꯥꯕ ꯃꯇꯝꯗ ꯀꯪꯂꯥ ꯆꯦꯅꯦꯜ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ꯗ ꯂꯧꯈꯠꯆꯈꯤꯕ ꯍꯤꯔꯝꯅ ꯅꯍꯥꯁꯤꯡꯅ ꯃ꯭ꯌꯨꯆ꯭ꯋꯦꯜ ꯐꯟꯒꯤ ꯈꯪꯖꯤꯟ ꯋꯥꯔꯣꯜ, ꯊꯧꯔꯝ ꯑꯁꯤ ꯐꯥꯏꯅꯥꯟꯁꯤꯌꯦꯜ ꯂꯤꯇꯔꯦꯁꯤ ꯊꯧꯔꯝ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ꯇꯥꯍꯟꯖꯈꯤꯕꯅꯤ꯫ ꯊꯧꯔꯝ ꯑꯁꯤꯗ ꯁ꯭ꯇꯦꯠ ꯕꯦꯡꯛ ꯑꯣꯐ ꯏꯟꯗꯤꯌꯥꯒꯤ ꯐꯟꯗ ꯃꯦꯅꯦꯖꯃꯦꯟꯠ ꯂꯤꯃꯤꯇꯦꯗꯀꯤ ꯕ꯭ꯔꯥꯟꯁ ꯃꯦꯅꯦꯖꯔ ꯑꯣꯏꯅ ꯊꯧ ꯄꯨꯔꯤꯕ ꯖꯣꯔꯖ ꯂꯩꯊꯥꯡꯕꯝ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ꯒꯤ ꯊꯧꯔꯝ, ꯍꯥꯏꯔꯤꯕ ꯊꯧꯔꯝꯁꯤꯡ ꯑꯁꯤꯕꯨ ꯈꯣꯏꯗꯥꯅ ꯇꯥꯕꯤꯔꯝꯕ, ꯀꯥꯟꯅꯕ ꯂꯧꯕꯤꯔꯝꯕ ꯀꯔꯤꯅ ꯂꯃꯟ ꯁꯤꯡꯒꯅꯤ ꯃꯂꯥ?
0: ꯑꯍꯣꯏ, ꯄ꯭ꯔꯦꯃꯥꯟꯗꯅ ꯑꯔꯣꯏꯕꯗ ꯔꯦꯗꯤꯑꯣ ꯂꯤꯂꯥ ꯃꯧ ꯑꯍꯨꯝ ꯂꯥꯟꯐꯝ ꯑꯍꯨꯝꯁꯨ ꯇꯥꯅꯤꯡꯉꯤ ꯍꯥꯏꯅ ꯐꯣꯡꯗꯣꯛꯄꯤꯔꯛꯂꯤ꯫
1: ꯍꯩꯔꯣꯛ ꯄꯥꯔꯠ ꯇꯨꯗꯒꯤ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ꯔꯦꯃꯥꯟꯗ,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ꯁꯤꯡ ꯆꯥꯡ ꯅꯥꯏꯅ ꯇꯥꯕꯤꯕ ꯂꯤꯁꯅꯔ ꯑꯃ ꯑꯣꯏꯅ ꯑꯗꯣꯝꯅ ꯉꯁꯤ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ꯄꯨꯈꯠꯄꯤꯔꯛꯂꯤꯕ ꯔꯦꯗꯤꯑꯣ ꯂꯤꯂꯥ ꯃꯧ ꯑꯍꯨꯝ ꯂꯥꯟꯐꯝ ꯑꯍꯨꯝ ꯍꯥꯏꯔꯤꯕ ꯂꯤꯂꯥ ꯑꯁꯤ ꯍꯧꯈꯤꯕ ꯏꯔꯥꯏ ꯅꯨꯃꯤꯠꯇ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 ꯁꯣꯏꯗꯅꯃꯛꯀꯤ ꯇꯥꯕꯤꯔꯝꯂꯒꯅꯤ ꯍꯥꯏꯅ ꯊꯝꯖꯔꯤ꯫
0: ꯅꯤꯡꯊꯧꯖꯝ ꯔꯥꯖꯦꯁ ꯁꯤꯡ ꯀꯧꯇ꯭ꯔꯨꯛ ꯃꯃꯥꯡ ꯂꯩꯀꯥꯏꯗꯒꯤꯅ ꯊꯥꯕꯤꯔꯛꯄ ꯆꯤꯊꯤꯅꯤ ꯃꯊꯪꯒꯤ ꯄꯥꯏꯈꯠꯆꯔꯤꯕ ꯑꯁꯤꯅ꯫
1: ꯀꯧꯇ꯭ꯔꯨꯛ ꯃꯃꯥꯡ ꯂꯩꯀꯥꯏꯗꯒꯤ ꯅꯤꯡꯊꯧꯖꯝ ꯔꯥꯖꯦꯁ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ꯇꯥꯛꯄꯤꯌꯨ꯫
0: ꯃꯅꯤꯃꯂꯥꯒꯤ ꯆꯤꯊꯤ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ꯕ ꯇꯥꯃꯣ ꯑꯃꯗꯤ ꯏꯆꯦꯃ ꯑꯅꯤꯕꯨ ꯇꯥꯝꯅ ꯅꯅꯥꯎꯅ ꯏꯀꯣꯛ ꯅꯣ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ꯖꯔꯤ꯫
1: ꯀꯧꯇ꯭ꯔꯨꯛ ꯃꯃꯥꯡ ꯂꯩꯀꯥꯏꯗꯒꯤ ꯅꯤꯡꯊꯧꯖꯝ ꯔꯥꯖꯦꯁ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ꯇꯥꯛꯄꯤꯌꯨ꯫
0: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ꯂꯣꯏ ꯈꯜꯂꯕꯁꯨ ꯆꯤꯊꯤ ꯏꯖꯗꯕꯗꯤ ꯉꯝꯖꯗꯦ, ꯃꯁꯤ ꯅꯅꯥꯎꯒꯤ ꯑꯁꯣꯏꯕ ꯑꯃꯗꯤ ꯏꯔꯥꯜꯅꯤ꯫ ꯋꯥꯍꯪꯒꯤ ꯄꯥꯎꯈꯨꯝ ꯐꯪꯖꯗ꯭ꯔꯕꯁꯨ ꯏꯖꯕꯗꯤ ꯅꯅꯥꯎꯒꯤ ꯄꯨꯟꯁꯤꯅ ꯂꯩꯔꯤꯕ ꯃꯈꯩꯗꯤ ꯂꯦꯞꯆꯈꯤꯔꯣꯏ꯫ ꯇꯥꯃꯣ ꯑꯃꯗꯤ ꯏꯆꯦꯃꯒꯤ ꯄꯨꯟꯁꯤꯗ ꯑꯌꯦꯠꯄ ꯑꯣꯏꯔꯕꯁꯨ ꯅꯅꯥꯎꯒꯤ ꯄꯨꯛꯅꯤꯡ ꯑꯃꯗꯤ ꯊꯝꯃꯣꯏꯗꯤ ꯑꯄꯦꯟꯕ ꯑꯃꯗꯤ ꯅꯨꯡꯉꯥꯏꯕ ꯄꯨꯟꯁꯤ ꯑꯣꯏꯖꯔꯤꯕꯅꯤ꯫
1: ꯀꯧꯇ꯭ꯔꯨꯛ ꯃꯃꯥꯡ ꯂꯩꯀꯥꯏꯗꯒꯤ ꯅꯤꯡꯊꯧꯖꯝ ꯔꯥꯖꯦꯁ, ꯄꯥꯎꯈꯨꯝ ꯐꯪꯂꯔꯣꯏꯗꯕ ꯋꯥꯍꯪ ꯑꯣꯏꯔꯒꯁꯨ ꯑꯗꯨꯃꯛ ꯍꯪꯕꯤꯒꯅꯤ ꯍꯥꯏꯅ ꯇꯥꯛꯄꯤꯔꯛꯄ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ꯑꯩꯈꯣꯏꯗ ꯅꯤꯡꯉꯝꯗꯕ ꯋꯥꯔꯧꯕ ꯑꯃꯗꯤ ꯂ�ꯔꯤ ꯍꯥꯏꯕꯁꯤ ꯈꯪꯖꯔꯤ, ꯅꯠꯇ꯭ꯔꯃꯂꯥ?
0: ꯍꯣꯏ,
1: ꯑꯗꯣꯝꯅ ꯏꯕꯤꯈꯤꯕ ꯆꯤꯊꯤꯁꯤꯡꯗ ꯍꯪꯕꯤꯈꯤꯕ ꯋꯥꯍꯪꯁꯤꯡꯒꯤ ꯄꯥꯎꯈꯨꯝ ꯐꯪꯗꯦ ꯍꯥꯏꯕꯒꯤ ꯃꯑꯣꯡꯗꯤ ꯃꯥꯜꯂꯤ, ꯅꯠꯇ꯭ꯔꯃꯂꯥ?
0: ꯍꯣꯏ,
1: ꯇꯥꯛꯄꯤꯔꯣ, ꯉꯁꯤꯗꯤ ꯀꯔꯤ ꯀꯔꯝꯕ ꯋꯥꯍꯪꯅꯣ ꯄꯥꯎꯈꯨꯝ ꯄꯤꯅꯅꯕ ꯁꯦꯝ ꯁꯥꯖꯔꯦ?
0: ꯀꯔꯅꯒꯤ ꯃꯃꯥ ꯀꯔꯅꯒꯤ ꯑꯔꯣꯏꯕ ꯌꯥꯍꯤꯞ ꯇꯥꯖꯕꯗ ꯌꯥꯝꯅꯃꯛ ꯅꯨꯡꯉꯥꯏꯖꯕ ꯑꯃꯗꯤ ꯑꯄꯦꯟꯕ ꯍꯥꯏꯕꯗꯨ ꯑꯣꯏꯖꯈꯤ, ꯄꯨꯝꯅꯃꯛꯄꯨ ꯊꯥꯒꯠꯆꯔꯤ꯫ ꯅꯅꯥꯎꯒꯤ ꯄꯨꯛꯅꯤꯡꯅ ꯈꯣꯏꯗꯥꯖꯕ ꯔꯦꯗꯤꯑꯣ ꯂꯤꯂꯥ ꯑꯅꯨꯔꯥꯙꯥꯄꯨꯔ ꯑꯥꯁ꯭ꯔꯝꯒꯤ ꯔꯥꯖꯀꯨꯃꯥꯔ ꯇꯥꯖꯅꯤꯡꯕꯅꯤ, ꯑꯗꯨꯕꯨ ꯄꯥꯎꯈꯨꯝ ꯄꯤꯔꯛꯂꯔꯣꯏ ꯈꯟꯖꯗꯨꯅ ꯋꯥꯈꯜ ꯊꯝꯃꯣꯏ ꯑꯋꯥꯕ ꯑꯃ ꯍꯥꯏꯕꯗꯣ ꯑꯣꯏꯗꯨꯅ ꯑꯉꯥꯎꯕ ꯑꯣꯏꯔꯛꯂꯒꯗ꯭ꯔ ꯆꯤꯡꯅꯖꯩ꯫ ꯅꯅꯥꯎꯒꯤ ꯑꯋꯥꯕꯁꯦ ꯈꯪꯕꯤꯗꯨꯅ ꯅꯨꯡꯒꯤ ꯊꯝꯃꯣꯏ ꯑꯣꯟꯈ꯭ꯔꯕ ꯇꯥꯃꯨ ꯏꯆꯦꯝ ꯑꯅꯤꯒꯤ ꯊꯝꯃꯣꯏ ꯑꯗꯣ ꯊꯨꯝꯂꯕ ꯊꯣꯠꯂꯕ ꯁꯪꯒꯣꯝꯒꯨꯝ

0: ꯃꯥꯏꯕꯤ ꯑꯅꯤꯅ ꯄꯥꯏꯔꯤꯕ ꯐꯤꯕꯨꯜ ꯑꯅꯤ ꯑꯗꯨ ꯊꯥꯡꯖꯤꯡꯂꯣꯝ ꯊꯪꯕ ꯆꯣꯡꯈꯣꯡ ꯄꯥꯏꯔꯤꯕ ꯅꯨꯄꯥ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ꯆꯨꯏ ꯆꯨꯏ ꯍꯥꯏꯅ ꯊꯦꯡꯅꯍꯜꯂꯤ꯫ ꯑꯁꯨꯝꯅ ꯊꯥꯡꯖꯤꯡꯗꯒꯤ ꯍꯧꯔꯒ ꯃꯥꯔꯖꯤꯡ, ꯃꯊꯪꯗ ꯋꯥꯡꯕ꯭ꯔꯦꯟ, ꯑꯔꯣꯏꯕꯗ ꯀꯧꯕ꯭ꯔꯨꯔꯣꯝ ꯊꯪꯕ ꯆꯣꯡꯈꯣꯡꯗ ꯆꯨꯅꯔꯒ ꯂꯣꯏꯁꯤꯜꯂꯤ꯫
1: ꯃꯥꯏꯕꯤ ꯑꯅꯤꯅ ꯐꯤꯖꯪ ꯃꯅꯨꯡꯗ ꯆꯪꯗꯨꯅ ꯐꯤꯖꯪꯒꯤ ꯃꯌꯥꯏ ꯃꯄꯥꯗ ꯑꯃꯨꯛ ꯐꯤꯕꯨꯜ ꯄꯥꯁꯨꯅꯔꯒ ꯃꯥꯏꯀꯩ ꯑꯣꯟꯅ ꯇꯩꯅꯅ ꯂꯦꯞꯄꯤ꯫ ꯑꯋꯥꯡꯒ ꯃꯈꯥꯒ ꯑꯃꯨꯛ ꯂꯦꯞꯂꯒ ꯐꯤꯖꯪ ꯃꯈꯥꯗ ꯆꯪꯂꯒ ꯄꯥꯁꯨꯅꯩ꯫ ꯑꯁꯨꯝꯅ ꯄꯥꯁꯨꯅꯕ ꯑꯁꯤ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 ꯑꯍꯨꯝꯂꯛ ꯄꯥꯡꯊꯣꯛꯏ꯫ ꯃꯥꯏꯕꯤ ꯑꯅꯤꯃꯛ ꯈꯨꯠ ꯁꯝꯅꯗꯨꯅ ꯃꯃꯥꯏ ꯊꯥꯡꯖꯤꯡ ꯑꯣꯟꯅ ꯅꯣꯡꯆꯨꯞꯂꯣꯝꯗ ꯊꯣꯛꯂꯛꯏ꯫ ꯃꯄꯥꯜ ꯌꯧꯔꯕꯗ ꯂꯩꯃꯥꯡꯗ ꯈꯨꯠ ꯁꯝꯅꯕ ꯊꯥꯗꯣꯛꯅꯔꯒ ꯃꯥꯏꯕꯤ ꯑꯅꯤꯃꯛ ꯌꯦꯠ ꯑꯣꯏꯅꯅ ꯑꯃꯨꯛ ꯑꯃꯨꯛ ꯂꯩꯅꯔꯒ ꯃꯥꯒꯤ ꯃꯥꯒꯤ ꯍꯥꯟꯅꯒꯤ ꯃꯐꯝꯗ ꯐꯤꯖꯪꯒꯤ ꯈꯥ ꯋꯥꯡꯗ ꯆꯠꯇꯨꯅ ꯐꯤꯕꯨꯜ ꯑꯅꯤꯃꯛ ꯐꯤꯖꯪ ꯃꯊꯛꯇ ꯍꯥꯞꯆꯤꯜꯂꯤ꯫
0: ꯃꯥꯏꯕꯤ ꯑꯅꯤꯅ ꯈꯜꯂꯤꯕ ꯐꯤꯖꯪꯗꯨ ꯂꯧꯊꯣꯛꯍꯜꯂꯒ ꯐꯤꯕꯨꯜ ꯑꯅꯤꯗꯨ ꯌꯣꯝꯁꯤꯜꯂꯤ꯫ ꯑꯗꯨꯒ ꯆꯣꯡ ꯄꯥꯏꯕ ꯃꯤ ꯃꯔꯤ ꯑꯗꯨꯗꯤ ꯍꯥꯟꯅꯒꯨꯝ ꯑꯗꯨꯃꯛ ꯂꯦꯞꯇꯨꯅ ꯂꯩ꯫ ꯃꯥꯏꯕꯤ ꯑꯅꯤꯅ ꯈꯥ ꯋꯥꯡ ꯀꯥꯏꯗꯅ ꯈꯨꯠ ꯁꯝꯅꯅ ꯂꯥꯏꯔꯣꯝꯗ ꯆꯪꯁꯤꯟꯗꯨꯅ ꯏꯁꯩ ꯁꯛꯏ, ꯆꯣꯡꯗꯨꯅ ꯖꯒꯣꯏ ꯁꯥꯏ꯫

0: 爸妈把木兰通的喽。
1: 兰通的嘞。
0: 哦，兰通你们把的来的米鸡么么么罗伊萨。
1: 哦。
0: 看那啥我忘不得，兰面通那木米新路红那乌带的米鸡嘞，新公买了那么多麦子，有了那边的昆家屋里上那米子麦子。巴黎本场没一模弄场了吧？古老怕那我本那木布呢？现在那边就是嘛，汤个来个，苦点心高深些，不米给米个，送个送个，苦巴个困难个零八个零度个，看个俺那听到的呀，他们都是几个。

ꯀꯝꯐꯥ ꯗꯦꯕꯤꯒꯤ ꯈꯣꯟꯖꯦꯜꯗ ꯊꯣꯏꯕꯤ ꯗꯦꯕꯤ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ꯂꯥꯟꯊꯣꯛꯇꯨꯅ ꯇꯥꯍꯟꯖꯕ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ꯄꯨꯡꯐꯝꯁꯤꯗ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ꯊꯧꯔꯝꯗ ꯄꯥꯜꯁ ꯂꯩꯅꯥꯒꯤ ꯃꯇꯥꯡꯗ ꯑꯌꯨꯔꯕꯦꯗꯤꯛꯀꯤ ꯂꯥꯌꯦꯡ ꯍꯥꯏ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ꯗꯤ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ꯍꯦꯜꯊ ꯁꯔꯚꯤꯁꯦꯁ ꯃꯅꯤꯄꯨꯔꯗ ꯑꯌꯨꯁꯀꯤ ꯃꯦꯗꯤꯀꯦꯜ ꯑꯣꯐꯤꯁꯔ ꯑꯣꯏꯅ ꯂꯩꯔꯤꯕ ꯗꯣꯛꯇꯔ ꯅꯤꯡꯉꯣꯝꯕꯝ ꯄꯥꯎꯅꯥ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ꯒꯗꯕꯤ ꯁꯦꯔꯥꯝ ꯂꯤꯟꯊꯣꯏ, ꯂꯣꯏꯅꯅ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0: ꯍꯦꯜꯊ ꯁꯥꯏꯟꯁ ꯑꯃꯅꯤ, ꯏꯟꯗꯤꯌꯥꯗꯒꯤ ꯍꯧꯗꯣꯛꯈꯤꯕ, ꯑꯗꯨꯅ ꯌꯥꯝ ꯀꯨꯏꯔꯕ ꯍꯦꯜꯊ ꯁꯥꯏꯟꯁꯁꯤꯅ ꯃꯁꯤꯅ ꯁꯪꯁꯀ꯭ꯔꯤꯠꯇ ꯏꯊꯣꯛꯑꯝꯃꯦ, ꯑꯗꯨꯅ ꯁꯪꯁꯀ꯭ꯔꯤꯠꯇ ꯑꯔꯁ ꯍꯥꯏ, ꯑꯔꯁꯁꯤ ꯃꯈꯣꯏꯅ ꯀꯃꯥꯏꯅ ꯍꯥꯏꯒꯦꯀꯥꯟꯗ ꯃꯁꯤꯗ ꯑꯩꯈꯣꯏꯒꯤ ꯁꯨꯁ꯭ꯔꯨꯇꯥ ꯁꯃꯤꯇꯥ ꯍꯥꯏꯅ ꯐꯥꯗꯔ ꯑꯣꯐ ꯁꯔꯖꯔꯤ, ꯑꯩꯈꯣꯏꯒꯤ ꯑꯌꯨꯔꯚꯦꯗꯤꯛꯀꯤ ꯁꯔꯖꯟꯁꯤꯡꯁꯤꯅ ꯃꯇꯝꯗꯨꯗ ꯃꯍꯥꯛꯅ ꯁꯨꯃꯥꯏꯅ ꯁ꯭ꯂꯣꯀꯥ ꯃꯇꯦꯛ ꯑꯃ ꯑꯩ ꯍꯥꯏꯖꯔꯝꯒꯦ, ꯑꯔꯤꯕꯠ ꯄ꯭ꯔꯥꯅꯦꯅꯝ ꯁꯇꯨꯔꯋꯠ ꯋꯗꯇꯤ ꯏꯇꯤ ꯑꯔꯁꯥ ꯍꯥꯏꯅ, ꯑꯔꯁꯥ ꯍꯥꯏꯁꯤ ꯀꯩꯅꯣ,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ꯇꯕ, ꯑꯩꯒꯤ ꯌꯦꯛꯅꯕꯒꯨꯝꯕ, ꯌꯦꯛꯅꯕꯅ ꯑꯩꯉꯣꯟꯗ ꯅꯨꯡꯉꯥꯏꯇꯕ ꯄꯤꯕꯒꯨꯝꯕ, ꯑꯗꯨꯒꯨꯝꯕ ꯄ꯭ꯔꯣꯕ꯭ꯂꯦꯝ ꯑꯃꯅꯤ ꯍꯥꯏꯅ ꯄꯥꯏꯜꯁ ꯑꯁꯦ ꯑꯁꯨꯃꯥꯏꯅ ꯍꯥꯏꯔꯝꯃꯤ.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ꯄꯥꯏꯜꯁ ꯑꯁꯦ ꯑꯔꯁꯥ ꯑꯁꯦ ꯑꯅꯤ ꯊꯣꯛꯅ ꯊꯝꯕꯤꯔꯝꯃꯤ. ꯅꯝꯕꯔ ꯋꯥꯟꯗ ꯑꯩꯈꯣꯏꯅ ꯁꯍꯖ ꯑꯔꯁꯥ ꯍꯥꯏꯅ,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ꯀꯣꯟꯖꯥꯏꯅꯦꯇꯦꯜ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ꯅ ꯍꯦꯔꯤꯗꯤꯇꯔꯤ ꯏꯃꯥ ꯄꯣꯛꯅꯨꯡꯗꯒꯤ ꯑꯗꯨꯝ ꯌꯥꯎꯔꯛꯈ꯭ꯔꯕ, ꯄꯣꯛꯄꯗꯒꯤ ꯑꯗꯨꯝ ꯌꯥꯎꯔꯛꯈ꯭ꯔꯕ ꯄꯥꯏꯜꯁ ꯍꯥꯏꯕ ꯑꯃ ꯊꯝꯕꯤꯔꯝꯃꯤ. ꯑꯗꯨꯒ ꯑꯃꯅ ꯑꯃꯨꯛ ꯖꯟꯃꯇꯨꯀ ꯀꯥꯂ ꯑꯔꯁꯥ ꯍꯥꯏꯅ, ꯑꯁꯤꯅ ꯀꯩꯅꯣ, ꯑꯩꯒꯤ ꯄꯣꯛꯂꯛꯑꯕ ꯃꯇꯨꯡꯗ, ꯄꯣꯛꯂꯛꯑꯕ ꯃꯇꯨꯡꯗ ꯑꯦꯀ꯭ꯋꯥꯔꯠ, ꯍꯥꯏꯗꯤ ꯄꯣꯛꯂꯛꯑꯕ ꯃꯇꯨꯡꯗ ꯑꯩꯒꯤ ꯑꯩꯅ ꯆꯥꯔꯤꯕ, ꯑꯩꯒꯤ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ꯑꯩꯅ ꯇꯧꯍꯟꯖꯕ, ꯑꯩꯅ ꯊꯧꯍꯟꯖꯕ, ꯑꯗꯨ ꯑꯔꯁ ꯑꯃ ꯃꯈꯜ ꯑꯃ ꯊꯣꯛꯑꯦꯀꯣ. ꯅꯨꯡꯁꯪ ꯑꯁꯦ ꯑꯩꯈꯣꯏꯅ ꯖꯦꯅꯔꯦꯜꯂꯤ ꯌꯥꯝꯅ ꯍꯪꯒꯣꯏꯒꯟꯕ, ꯑꯗꯨꯒ ꯇꯥꯟꯅꯕꯁꯨ ꯇꯟꯕ, ꯑꯗꯨꯒ ꯗꯣꯛꯇꯔꯒꯤ ꯃꯅꯥꯛꯇ ꯂꯥꯛꯄꯀꯥꯟꯗ ꯊꯦꯡꯉꯀꯥꯟꯗ ꯂꯥꯛꯑꯦꯕ, ꯏ ꯇꯥꯔꯦ ꯅꯨꯡꯁꯪꯗ, ꯑꯩꯈꯣꯏꯅ ꯖꯦꯅꯔꯦꯜꯂꯤ ꯈꯪꯉꯤ ꯏ ꯇꯥꯔꯦ, ꯏ ꯇꯥꯕꯗꯣ ꯐꯖꯒꯤꯅꯤꯗ ꯍꯥꯏꯅ, ꯅꯣꯡꯉꯥꯜꯂꯒ ꯅꯨꯃꯤꯠ ꯅꯤꯅꯤ ꯂꯩꯔꯒ ꯑꯗꯨꯝ ꯐꯖꯒꯤꯅꯤ ꯍꯥꯏꯅ ꯁꯨꯝ ꯂꯥꯏꯊꯣꯛꯄ ꯁꯨꯝ ꯂꯥꯏꯊꯣꯛꯄ, ꯑꯗꯨꯅ ꯃꯥꯁꯤꯒꯤ ꯑꯦꯗꯚꯥꯟꯁ ꯁ꯭ꯇꯦꯖ ꯃꯊꯪ ꯃꯊꯪ ꯌꯧꯔꯀꯥꯟꯗ ꯂꯥꯛꯄ, ꯑꯗꯒꯤ ꯑꯍꯜ ꯂꯃꯟꯗ ꯍꯪꯕ ꯇꯥꯟꯅꯕꯁꯨ ꯇꯟꯕ, ꯁꯤꯒꯨꯝꯕ ꯑꯃ ꯑꯣꯏꯕꯅꯤꯅ ꯑꯩꯈꯣꯏꯒꯤ ꯍꯧꯖꯤꯛꯀꯤ ꯃꯅꯤꯄꯨꯔꯒꯤ ꯀꯟꯇꯦꯛꯁꯇꯁꯨ ꯃꯁꯤ ꯅꯨꯡꯁꯪꯒꯤ ꯄꯣꯠꯁꯦ ꯍꯦꯟꯅ ꯑꯗꯨꯝ ꯍꯦꯟꯒꯠꯂꯦ ꯍꯥꯏꯕꯁꯤ ꯑꯩ ꯊꯝꯖꯒꯦ.
1: ꯍꯣꯏ, ꯑꯗꯨꯒ ꯗꯣꯛꯇꯔ, ꯁꯤꯒꯤ ꯀꯣꯖꯦꯁꯁꯤꯡꯁꯤꯁꯨ ꯈꯤꯇꯪ ꯊꯝꯕꯤꯔꯝꯃꯣ, ꯃꯔꯝꯁꯤꯡꯁꯦ.
0: ꯅꯨꯡꯁꯪꯒꯤ ꯍꯧꯔꯛꯐꯝꯁꯦ ꯏꯍꯥꯟ ꯍꯥꯟꯕꯗ ꯑꯩꯈꯣꯏꯒꯤ ꯀꯣꯟꯁꯇꯤꯄꯦꯁꯟ ꯍꯥꯏꯕꯁꯤꯃ ꯑꯩꯈꯣꯏꯅ ꯂꯥꯏꯔꯤꯛꯇ ꯑꯗꯨꯝ ꯊꯦꯡꯅꯔꯦ, ꯀꯣꯟꯁꯇꯤꯄꯦꯁꯟ, ꯈꯣꯡ ꯍꯥꯝꯕ, ꯕꯦꯔꯥ ꯇꯧꯕ. ꯀꯣꯟꯁꯇꯤꯄꯦꯁꯟꯁꯤꯗ ꯑꯃꯨꯛ ꯀꯃꯥꯏꯅ ꯇꯧꯒꯦ ꯍꯥꯏꯀꯥꯟꯗ, ꯈꯣꯡ ꯍꯥꯝꯕꯁꯦ ꯃꯤ ꯈꯔꯗꯗꯤ ꯌꯥꯝ ꯀꯟꯅ ꯍꯥꯝꯕ, ꯍꯥꯝꯕꯒꯤ ꯃꯇꯣꯟꯁꯤ ꯀꯟꯕ ꯑꯃ, ꯑꯗꯨꯒ ꯃꯅꯤꯡꯗꯗꯤ ꯁꯨꯝ ꯊꯣꯠꯊꯣꯔꯛꯇꯣꯏꯅꯤꯀꯣ. ꯑꯗꯨꯅ ꯃꯁꯤ ꯊꯝꯗ꯭ꯔꯤꯉꯩꯗ ꯅꯨꯡꯁꯪꯗꯣ ꯈꯤꯇꯪ ꯁꯟꯗꯣꯛꯅ ꯑꯩ ꯍꯥꯏꯖꯔꯝꯒꯦ. ꯑꯗꯨꯅ ꯑꯩꯈꯣꯏ ꯅꯨꯡꯁꯪ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ꯜ ꯑꯅꯤ ꯊꯣꯛꯅ ꯃꯈꯥꯏꯗꯣꯏ, ꯃꯥꯒꯤ ꯄꯣꯖꯤꯁꯟ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ꯏꯟꯇꯔꯅꯦꯜ ꯄꯥꯏꯜꯁ ꯍꯥꯏꯕ ꯑꯃ, ꯑꯦꯛꯁꯇꯔꯅꯦꯜ ꯄꯥꯏꯜꯁ ꯍꯥꯏꯕ ꯑꯃ ꯈꯥꯏꯗꯣꯛꯏ. ꯑꯗꯨꯅ ꯏꯟꯇꯔꯅꯦꯜ ꯄꯥꯏꯜꯁꯤꯅ ꯑꯃꯨꯛ ꯑꯩꯈꯣꯏ ꯀꯔꯃꯥꯏꯅ ꯇꯧꯒꯦ ꯍꯥꯏꯕꯀꯥꯟꯗ, ꯑꯃꯥꯡꯊꯣꯡꯒꯤ ꯏꯟꯆꯤ ꯑꯍꯨꯝ ꯅꯠꯇ꯭ꯔꯒ ꯑꯍꯨꯝ ꯃꯈꯥꯏꯒꯤ ꯁꯤꯁꯤꯡꯁꯤꯗ ꯅꯥꯗꯣꯏꯅꯤ ꯅꯨꯡꯁꯪꯁꯦ. ꯑꯗꯣ ꯑꯅꯤ ꯅꯠꯇ꯭ꯔꯒ ꯑꯅꯤ ꯃꯈꯥꯏꯁꯤꯗ ꯑꯩꯈꯣꯏꯅ ꯇꯉꯥꯏ ꯈꯥꯏꯗꯣꯛꯑꯒ ꯃꯁꯤꯗ ꯗꯦꯟꯇꯦꯠ ꯂꯥꯏꯟ ꯍꯥꯏꯕ ꯑꯃ ꯂꯩ. ꯗꯦꯟꯇꯦꯠ ꯂꯥꯏꯟꯁꯤꯒꯤ ꯃꯊꯛꯇ ꯅꯥꯕꯁꯤꯡꯁꯤꯅ ꯑꯩꯈꯣꯏꯒ ꯏꯟꯇꯔꯅꯦꯜ ꯄꯥꯏꯜꯁ ꯍꯥꯏ. ꯑꯗꯨꯅ ꯃꯄꯥꯟꯗ ꯅꯥꯕꯁꯤꯅ ꯑꯃꯨꯛ ꯑꯦꯛꯁꯇꯔꯅꯦꯜ ꯄꯥꯏꯜꯁ ꯀꯧꯏ. ꯑꯗꯨꯅ ꯏꯟꯇꯔꯅꯦꯜ ꯄꯥꯏꯜꯁꯤꯗꯗꯤ ꯏ 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ꯁꯦ ꯅꯥꯗꯦꯕ, ꯅꯨꯡꯁꯪꯗ ꯏ ꯊꯣꯛꯄꯁꯤꯡꯁꯦ ꯑꯩꯈꯣꯏ ꯅꯥꯗꯦ. ꯈꯨꯠꯇ ꯁꯣꯛꯄꯀꯥꯟꯗ ꯏ ꯊꯣꯛꯄꯗ ꯅꯥꯕ ꯐꯥꯎꯏ, ꯇꯧꯕꯇꯕꯨ ꯅꯨꯡꯁꯪꯗ ꯏ ꯊꯣꯛꯄꯗꯤ ꯅꯥꯕ ꯐꯥꯎꯗꯦ. ꯑꯩꯈꯣꯏꯅ ꯈꯣꯡ ꯍꯥꯝꯕꯒ ꯂꯦꯇ꯭ꯔꯤꯟꯗ ꯂꯩꯕꯀꯥꯟꯗ ꯌꯦꯡꯊꯔꯨꯕꯀꯥꯟꯗ ꯏ ꯑꯣꯏꯅ ꯇꯥꯕ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ꯈꯪꯉꯛꯏ. ꯑꯗꯨꯒ ꯃꯥꯁꯤ ꯃꯃꯥꯗꯤ ꯄꯦꯟꯂꯦꯁ ꯕ꯭ꯂꯤꯗꯤꯡꯅꯦ.
1: ꯍꯣꯏ,
0: ꯑꯗꯨꯒ ꯃꯄꯥꯟ ꯑꯦꯛꯁꯇꯔꯅꯦꯜ ꯄꯥꯏꯜꯁ ꯍꯥꯏꯐꯝ ꯂꯩ, ꯑꯗꯨꯒ ꯃꯥꯒꯤ ꯒ꯭ꯔꯦꯗꯤꯡ ꯄ꯭ꯔꯣꯂꯥꯞꯁꯀꯤ ꯃꯇꯨꯡ ꯏꯟꯅꯁꯨ ꯑꯩꯈꯣꯏꯒꯤ ꯈꯔ ꯈꯥꯏꯗꯣꯛꯏ. ꯑꯩꯈꯣꯏꯒꯤ ꯐꯥꯔꯁ ꯗꯤꯒ꯭ꯔꯤ ꯄ꯭ꯔꯣꯂꯥꯞꯁ ꯍꯥꯏꯅ, ꯐꯥꯔꯁ ꯗꯤꯒ꯭ꯔꯤ ꯄ꯭ꯔꯣꯂꯥꯞꯁ ꯍꯥꯏꯅ ꯑꯩꯈꯣꯏꯒꯤ ꯃꯊꯛꯇ ꯈꯣꯡ ꯍꯥꯝꯕꯒꯤ ꯃꯅꯨꯡꯗꯗꯤ ꯄꯣꯝꯕ, ꯑꯗꯨꯒ ꯈꯣꯡ ꯍꯥꯝꯕ ꯀꯥꯟꯗꯗꯤ ꯊꯣꯛꯂꯛꯇꯕ. ꯑꯗꯨꯒ ꯁꯦꯀꯦꯟ ꯗꯤꯒ꯭ꯔꯤ ꯄ꯭ꯔꯣꯂꯥꯞꯁꯤꯅ ꯑꯃꯨꯛ ꯑꯩꯈꯣꯏꯒꯤ ꯈꯣꯡ ꯍꯥꯝꯕ ꯀꯥꯟꯗ ꯈꯔ ꯊꯣꯛꯂꯛꯑꯝꯃꯒ ꯎꯔꯝꯃꯒ ꯃꯅꯨꯡꯗ ꯆꯪꯈꯤꯗꯣꯏꯅꯦꯕ. ꯑꯗꯨꯃꯥꯏꯅ ꯁꯨꯃꯥꯏꯅ ꯑꯩꯈꯣꯏꯅ ꯌꯦꯡꯗꯅ ꯁꯨꯝ ꯂꯩꯕꯁꯤꯗꯒꯤ ꯃꯥꯒꯤ ꯄ꯭ꯔꯣꯒ꯭ꯔꯦꯁꯁꯦ ꯂꯥꯛꯑꯒ ꯊꯥꯔꯠ ꯗꯤꯒ꯭ꯔꯤꯗꯗꯤ ꯃꯄꯥꯟ ꯊꯣꯛꯂꯛꯑ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ꯃꯊꯟꯗ ꯑꯃꯨꯛ ꯆꯪꯉꯣ ꯌꯥꯔꯣꯏꯕ. ꯃꯦꯅꯨꯋꯦꯜꯂꯤ ꯈꯨꯠꯀꯨꯝꯕ ꯑꯃꯅ ꯏꯟꯁꯤꯜꯂꯀꯥꯟꯗ ꯃꯁꯤ ꯆꯪꯈ꯭ꯔꯅꯤꯕ.
1: ꯍꯣꯏ,
0: ꯑꯗꯨꯃꯥꯏꯅ ꯆꯪꯉꯦ. ꯑꯗꯨꯒꯤ ꯁꯤꯁꯨ ꯑꯃꯨꯛ ꯁꯤꯗꯒꯤ ꯑꯩꯈꯣꯏꯅ ꯌꯦꯡꯗꯅ ꯂꯩꯇꯥꯔꯒꯤ ꯃꯊꯪꯒꯤ ꯐꯣꯔꯠ ꯗꯤꯒ꯭ꯔꯤ ꯍꯥꯏꯁꯦ ꯄ꯭ꯔꯣꯂꯥꯞꯁ ꯍꯥꯏꯁꯦ ꯁꯤꯗꯗꯤ ꯅꯝꯁꯤꯟꯕꯗ ꯆꯪꯉꯔꯣꯏꯕ. ꯃꯁꯤꯗꯗꯤ ꯑꯗꯨꯝ ꯃꯄꯥꯟꯗ ꯑꯗꯨꯝ ꯂꯩꯔꯅꯤ. ꯑꯗꯨꯅ ꯊꯥꯔꯠꯀ ꯐꯣꯔꯠꯀꯁꯤꯗꯤ ꯍꯧꯖꯤꯛꯇꯤ ꯁꯔꯖꯤꯀꯦꯜ ꯏꯟꯇꯔꯚꯦꯟꯁꯟ, ꯁꯔꯖꯔꯤꯒꯤ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ꯆꯣꯡꯁꯤꯟꯈ꯭ꯔꯦꯕ. ꯇꯧꯕꯇꯕꯨ ꯐꯥꯔꯁ ꯁꯦ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ꯃꯦꯗꯤꯀꯦꯁꯟ, ꯍꯤꯗꯥꯛ,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ꯇꯧꯔꯒ ꯑꯗꯨꯝ ꯐꯩ. ꯑꯗꯨꯕꯨ ꯊꯥꯔꯠ ꯁꯤꯐꯥꯎꯗꯗꯤ ꯑꯩꯈꯣꯏꯅ ꯍꯧꯖꯤꯛ ꯑꯌꯨꯔꯚꯦꯗꯤꯛꯀꯤ ꯇ꯭ꯔꯤꯠꯃꯦꯟꯗ ꯍꯧꯖꯤꯛ ꯑꯗꯨꯝ ꯁꯛꯁꯦꯁꯐꯨꯜꯂꯤ ꯑꯩꯈꯣꯏ ꯇ꯭ꯔꯤꯠ ꯇꯧꯕ ꯌꯥꯝ ꯌꯥꯎꯈ꯭ꯔꯦ. ꯃꯥꯒꯤ ꯑꯇꯣꯞꯄ ꯑꯅꯥꯕ ꯂꯩꯇꯕ, ꯆꯍꯤ ꯌꯥꯝ ꯌꯥꯝꯗ꯭ꯔꯤꯕꯁꯤꯡꯗꯗꯤ ꯑꯗꯨꯝ ꯊꯥꯔꯠ ꯗꯤꯒ꯭ꯔꯤꯁꯤ ꯑꯗꯨꯝ ꯐꯅꯥꯝꯅ ꯐꯅꯒ꯭ꯔꯦ ꯑꯣꯄꯔꯦꯁꯟ ꯇꯧꯗꯕꯤꯗꯀꯣ. ꯑꯣꯄꯔꯦꯁꯟꯁꯦ ꯑꯩꯈꯣꯏꯅ ꯇꯁꯦꯡꯅ ꯌꯥꯝꯅ ꯃꯌꯥꯝꯅ ꯀꯤꯕ ꯇꯟꯕ ꯑꯃꯅꯤ. ꯃꯔꯝꯗꯤ ꯃꯁꯤꯒꯤ ꯅꯨꯡꯉꯥꯏꯇꯕ ꯄꯣꯠ ꯃꯌꯥꯝ ꯑꯣꯄꯔꯦꯁꯟ ꯇꯧꯔꯨꯔꯒ ꯈꯣꯡ ꯍꯥꯝꯕ ꯌꯥꯗꯦ ꯀꯥꯏꯅ ꯍꯥꯏꯕ, ꯅꯠꯇ꯭ꯔꯒ ꯈꯣꯡ ꯍꯥꯝꯕꯒꯤ ꯊꯤꯡꯕ ꯉꯝꯗꯦ, ꯐꯤꯀꯦꯜ ꯏꯟꯀꯟꯇꯤꯅꯦꯟꯁ ꯍꯥꯏꯅ ꯑꯩꯈꯣꯏꯒꯤ ꯁ꯭ꯄꯤꯡꯇꯔꯒꯨꯝꯕꯗꯣ ꯀꯛꯈꯤꯕ ꯌꯥꯎꯕꯒꯤ ꯁꯝꯇꯥꯝꯁ ꯑꯗꯨꯒꯨꯝꯕꯁꯨ ꯑꯩꯈꯣꯏ ꯊꯦꯡꯅꯕ. ꯑꯗꯨꯅ ꯃꯌꯥꯝꯁꯤꯡꯁꯦ ꯃꯁꯤ ꯍꯪꯒꯣꯏꯅꯩ. ꯑꯗꯨꯅ ꯑꯣꯄꯔꯦꯁꯟ ꯇꯧꯗ꯭ꯔꯤꯉꯩꯗ ꯃꯇꯝ ꯆꯥꯅ ꯂꯥꯏꯌꯦꯡꯕ ꯑꯁꯦ ꯃꯁꯤꯃꯗꯤ ꯌꯥꯝ ꯇꯉꯥꯏ ꯐꯗꯕꯅꯤ. ꯍꯧꯔꯛꯐꯝꯁꯦ ꯑꯩꯈꯣꯏꯒꯤ ꯑꯩꯅ ꯉꯁꯥꯏ ꯍꯥꯏꯖꯕ ꯍꯦꯔꯤꯗꯤꯇꯔꯤ ꯑꯣꯏꯕꯁꯨ ꯌꯥꯏ, ꯅꯠꯇ꯭ꯔꯒ ꯑꯩꯒꯤ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ꯍꯥꯏꯗꯤ ꯍꯧꯖꯤꯛꯇꯤ ꯀꯣꯟꯁꯇꯤꯄꯦꯁꯟꯁꯤꯃꯗꯤ ꯃꯔꯨ ꯑꯣꯏꯔꯦ, ꯑꯗꯨꯒ ꯐꯥꯏꯕꯔ ꯋꯥꯠꯅ ꯆꯥꯕ ꯁꯤꯃꯁꯨ ꯑꯣꯏꯔꯦ. ꯐꯥꯏꯕꯔꯒꯨꯝꯕ ꯌꯥꯝ ꯋꯥꯠꯅ ꯆꯥꯔꯒ

0: ꯃꯁꯤꯗ 3 ꯑꯣꯛꯂꯣꯛ, 7 ꯑꯣꯛꯂꯣꯛ, 11 ꯑꯣꯛꯂꯣꯛꯇ ꯀꯗꯥꯏꯗ ꯄꯣꯝꯃꯤꯕꯅꯣ, ꯀꯌꯥꯝ ꯄꯣꯝꯃꯤꯅꯣ, ꯁꯦꯀꯦꯟꯗꯔꯤꯔ ꯅꯠꯇ꯭ꯔꯒ ꯄ꯭ꯔꯥꯏꯃꯔꯤ ꯁꯦꯀꯦꯟꯗꯔꯤ ꯃꯥꯁ ꯂꯩꯕ꯭ꯔ ꯀꯥꯏꯅ ꯃꯁꯤꯒꯨꯝꯕ ꯑꯃ ꯌꯦꯡꯕꯃ ꯆꯪꯉꯤ. ꯆꯨꯝꯅ ꯋꯥꯔꯤ ꯋꯥꯇꯥꯏ ꯍꯤꯁꯇ꯭ꯔꯤ ꯂꯧꯔꯒ ꯍꯤꯗꯥꯛ ꯊꯥꯕꯗꯤ ꯃꯗꯨꯃꯛꯇꯤ ꯄꯔꯐꯦꯛꯠ ꯑꯣꯏꯔꯣꯏ ꯍꯥꯏꯅ ꯈꯟꯖꯩ. ꯍꯤꯗꯥꯛꯀꯤ ꯇ꯭ꯔꯤꯠꯃꯦꯟꯁꯤꯁꯨ ꯑꯩꯅ ꯍꯌꯦꯡ ꯋꯥꯏ ꯈꯨꯠꯂꯥꯏ ꯑꯃꯨꯛ ꯊꯥꯔ ꯌꯦꯡꯉꯒ ꯉꯁꯥꯏꯒꯤ ꯐꯒ꯭ꯔꯦ ꯍꯥꯏꯔꯀꯥꯟꯗ ꯇꯣꯛꯀꯗꯧꯕꯅꯦ ꯑꯄꯣꯝꯕꯗꯨꯁꯨ. ꯑꯗꯨꯅ ꯉꯁꯥꯏꯒꯤ ꯑꯗꯨꯃꯥꯏꯅ ꯏ ꯇꯥꯕ ꯂꯩ, ꯏ ꯇꯥꯕ ꯅꯠꯇꯕꯤꯗ ꯃꯄꯥꯟ ꯊꯣꯛꯇ ꯄꯣꯝ ꯊꯣꯛꯄꯁꯨ ꯂꯩ, ꯃꯥꯒ ꯃꯥꯟꯅꯕꯗ ꯊ꯭ꯔꯣꯝꯕꯣꯁ ꯄꯥꯏꯜꯁ ꯍꯥꯏꯅ ꯉꯁꯥꯏ ꯄ꯭ꯔꯦꯒꯅꯦꯟꯁꯤꯒꯨꯝꯕ ꯅꯠꯇ꯭ꯔꯒ ꯌꯥꯝꯅ ꯀꯟꯅ ꯁꯪꯕ ꯀꯥꯟꯗ ꯅꯣꯡꯃꯅꯤꯅꯤꯗ ꯊꯣꯛꯂꯛꯄ ꯄꯥꯏꯜꯁ, ꯁꯤꯒꯨꯝꯕꯁꯤ ꯊ꯭ꯔꯣꯝꯕꯣꯁ ꯄꯥꯏꯜꯁ ꯑꯣꯏꯒꯜꯂꯤ. ꯑꯗꯒꯤ ꯄꯦꯔꯦꯅꯦꯜ ꯑꯦꯞꯁꯤꯁ ꯀꯥꯏꯅ ꯂꯩ, ꯄꯦꯔꯦꯅꯦꯜ ꯑꯦꯞꯁꯤꯁ ꯁꯤꯁꯨ ꯌꯥꯝ ꯅꯥꯒꯟꯕ ꯉꯥꯛꯇꯅꯦ, ꯃꯇꯥꯏꯗ ꯄꯣꯝ ꯊꯣꯔꯛꯄ ꯉꯥꯛꯇꯅꯦ. ꯁꯤꯒꯨꯝ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ꯁꯔꯖꯤꯀꯦꯜ ꯏꯟꯇꯔꯚꯦꯟꯁꯟ ꯃꯆꯥ ꯑꯃꯗꯤ ꯑꯗꯨꯝ ꯆꯪꯉꯦ, ꯍꯤꯗꯥꯛꯅꯗꯤ ꯌꯥꯗꯦ, ꯑꯄꯣꯝꯕ ꯏꯟꯐꯦꯛꯁꯟꯁꯦ ꯂꯧꯊꯣꯛꯀ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ꯕꯁꯨ ꯂꯩ ꯃꯈꯜ
1: ꯍꯣꯏ,
0: ꯃꯈꯜ.
1: ꯑꯩꯈꯣꯏꯒꯤ ꯄꯥꯜꯁ ꯅꯠꯇꯕ ꯑꯇꯣꯞꯄ ꯑꯃꯥꯡ ꯊꯣꯡꯒꯤ ꯃꯔꯤꯗ ꯀꯔꯤ ꯀꯔꯤ ꯑꯅꯥꯕ ꯂꯩꯕꯒꯦ ꯃꯗꯨꯁꯤꯡꯁꯤꯁꯨ ꯈꯤꯇꯪ ꯊꯝꯕꯤꯔꯝꯃꯣ.
0: ꯃꯥꯡ ꯊꯣꯡꯒꯤ ꯃꯔꯤꯗ ꯑꯩꯈꯣꯏꯅ ꯄꯥꯏꯜꯁ ꯍꯥꯏꯅ ꯈꯪꯅꯔꯦ, ꯁꯤ ꯅꯠꯇꯕ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ꯕ ꯑꯅꯥꯕ ꯑꯍꯨꯝ ꯄꯥꯏꯜꯁ ꯂꯩꯔꯦ. ꯐꯤꯁꯔ ꯍꯥꯏꯅ ꯑꯃꯁꯨ ꯂꯩ, ꯐꯤꯁꯔ ꯍꯥꯏꯁꯤꯗꯤ ꯌꯥꯝꯅ ꯅꯥꯖꯥꯅꯦ, ꯏꯗꯤ ꯊꯣꯛꯇꯣꯏꯅꯦ, ꯃꯁꯤꯗ ꯌꯥꯝ ꯅꯥꯕ, ꯃꯥꯗꯤ ꯑꯗꯨꯝ ꯈꯪꯒꯅꯤ ꯐꯤꯁꯔꯅꯦ ꯍꯥꯏꯁꯦ ꯈꯨꯠꯂꯥꯏ ꯊꯤꯡꯖꯤꯟꯕ ꯃꯇꯝꯗ. ꯑꯗꯨꯒ ꯃꯥꯗꯤ ꯏ ꯌꯥꯝ ꯊꯣꯛꯏ, ꯑꯩꯈꯣꯏ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 ꯆꯤꯟꯕꯥꯟꯆꯦ ꯈꯥꯏꯕꯗꯣ ꯅꯣꯛꯄꯀꯥꯟꯗ ꯏ ꯊꯣꯛꯏꯗ, ꯃꯅꯨꯡꯗ ꯀꯠ ꯇꯧꯔꯤꯅꯦꯕ, ꯀꯠ ꯇꯧꯔꯀꯥꯟꯗ ꯃꯥꯗꯤ ꯏ ꯗ꯭ꯔꯣꯞ ꯗ꯭ꯔꯣꯞ ꯇꯥꯔꯣꯏ, ꯑꯃꯥꯡꯕꯒ ꯄꯛꯑ ꯄꯛꯑꯒ ꯇꯥꯔꯛꯀꯅꯤ ꯕ꯭ꯂꯗ ꯁ꯭ꯇ꯭ꯔꯤꯡꯁꯦꯀꯣ,
1: ꯃꯅꯨꯡꯗ ꯆꯦꯈꯥꯏꯔꯒ
0: ꯆꯦꯈꯥꯏꯔꯝꯅꯤꯅ ꯑꯗꯣ ꯌꯥꯝ ꯅꯥꯅꯤ ꯃꯉꯣꯟꯗꯀꯣ, ꯌꯥꯝ ꯊꯤꯅ ꯅꯥꯒ꯭ꯔꯖꯥꯅꯤ. ꯁꯤꯒꯨꯝꯕ ꯑꯃꯒꯨꯝꯕ ꯂꯩ.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ꯐꯦꯁꯇꯨꯂꯥ ꯍꯥꯏꯕ ꯑꯃ ꯂꯩ, ꯐꯦꯁꯇꯨꯂꯥ ꯍꯥꯏꯕꯁꯤ ꯌꯥꯝꯅ ꯍꯧꯖꯤꯛꯀꯤ ꯁꯔꯖꯟꯁꯤꯡꯁꯤꯗ ꯌꯥꯝ ꯆꯦꯂꯦꯟꯖꯤꯡ ꯑꯣꯏꯕ ꯑꯅꯥꯕ ꯑꯃꯅꯤ. ꯃꯁꯤꯗꯤ ꯀꯩꯅꯣ ꯍꯥꯏꯕ ꯀꯥꯟꯗ ꯃꯅꯨꯡ ꯃꯄꯥꯟꯁꯦ ꯐꯥꯎꯅꯔꯤꯅꯤ, ꯃꯅꯨꯡꯒ ꯃꯄꯥꯟꯒ ꯐꯥꯎꯅꯕ ꯔꯦꯛꯇꯝꯒ ꯃꯅꯨꯡꯗ ꯎꯀꯨꯒꯤ ꯇꯥꯏꯞ ꯇꯧꯕ ꯑꯃ ꯂꯩꯗꯣꯏꯅꯦ, ꯀꯨꯁꯤꯜꯂꯥ ꯀꯥꯟꯗ ꯀꯟꯁꯟꯒꯅꯤ, ꯐꯥꯏꯕ꯭ꯔꯁ ꯇ꯭ꯔꯦꯛ ꯑꯃ ꯂꯩꯗꯣꯏꯅꯦ.
1: ꯍꯣꯏ,
0: ꯑꯗꯨꯅ ꯃꯁꯤꯗꯤ ꯀꯃꯥꯏꯅ ꯇꯧꯒꯦ ꯍꯥꯏꯕ ꯀꯥꯟꯗ ꯍꯤꯗꯥꯛꯅ ꯐꯠꯇꯕ ꯁꯔꯖꯤꯀꯦꯜ ꯏꯟꯇꯔꯚꯦꯟꯁꯟ ꯑꯣꯏꯅ, ꯃꯁꯤꯁꯨ ꯁꯔꯖ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ꯃ ꯆꯪꯁꯤꯟꯈ꯭ꯔꯕ ꯄꯣꯠ ꯑꯃꯅꯦꯕꯀꯣ. ꯑꯗꯨꯅ ꯑꯌꯨꯔꯕꯦꯗꯥꯅ ꯁꯤꯒꯤ ꯍꯧꯖꯤꯛꯀꯤ ꯃꯇꯝ ꯁꯔꯖꯟꯁꯤꯡꯁꯤꯕꯨ ꯔꯦꯁꯀ꯭ꯌꯨ ꯇꯧꯅꯕꯒꯤꯗꯃꯛꯇ ꯇ꯭ꯔꯤꯠꯃꯦꯟ ꯃꯣꯗꯦꯂꯤꯇꯤ ꯑꯃ ꯄꯨꯊꯣꯛꯑꯝꯃꯦꯕ, ꯃꯃꯤꯡꯗꯤ ꯁꯥꯔꯥ ꯁꯨꯇ꯭ꯔ ꯍꯥꯏꯅ. ꯁꯥꯔꯥ ꯁꯨꯇ꯭ꯔ ꯍꯥꯏꯁꯦ ꯄꯦꯔꯥꯁꯔꯖꯤꯀꯦꯜ ꯄ꯭ꯔꯣꯁꯤꯗ꯭ꯌꯣꯔ ꯑꯃꯅꯦꯕ. ꯃꯁꯤꯒꯤ ꯄꯣꯠꯁꯦ ꯀꯩꯅꯣ ꯍꯥꯏꯕ ꯀꯥꯟꯗ, ꯉꯁꯤꯗꯤ ꯐꯦꯁꯇꯨꯂꯥ ꯍꯥꯏꯕꯁꯤ ꯑꯃꯣꯏꯇ ꯍꯧꯒꯜꯂꯦꯕ, ꯑꯃꯣꯏꯇ ꯍꯧꯒꯟꯕ ꯈꯔ ꯂꯩꯔꯒ ꯑꯃꯣꯏꯇ ꯍꯧꯒꯜꯂꯤ, ꯈꯔ ꯍꯦꯟꯅ ꯍꯧꯒꯜꯂꯤ. ꯑꯗꯨꯅ ꯃꯌꯥꯝꯁꯤꯡꯁꯦ ꯍꯧꯔ ꯍꯦꯛꯇ ꯍꯧꯋꯦꯅꯤꯗ ꯂꯥꯛꯑꯦ ꯑꯩꯈꯣꯏ ꯃꯅꯥꯛꯇꯀꯣ. ꯑꯗꯨꯅ ꯑꯌꯨꯔꯕꯦꯗꯤꯛꯀꯤ ꯁꯥꯔꯥ ꯁꯨꯇ꯭ꯔ ꯍꯥꯏꯁꯤꯅ ꯁꯛꯁꯦꯁꯐꯨꯜꯂꯤ 98% ꯔꯤꯀꯔꯦꯟ ꯇꯧꯗꯦ. ꯑꯗꯨꯒ ꯃꯥꯒꯤ ꯀꯥꯟꯅꯕ ꯑꯗꯨꯝ ꯍꯣꯁꯄꯤꯇꯥꯜꯗ ꯂꯩꯇ꯭ꯔꯁꯨ ꯌꯥꯕ, ꯌꯨꯝꯒꯤ ꯗꯦꯂꯤ ꯑꯦꯛꯇꯤꯚꯤꯇꯤ ꯇꯧꯕ ꯌꯥꯕ, ꯇ꯭ꯔꯤꯠꯃꯦꯟ ꯇꯧꯅ ꯇꯧꯅ, ꯅꯔꯁꯤꯡ ꯀꯤꯌꯔ ꯍꯟꯊꯔꯛꯄ, ꯀꯣꯁ ꯏꯐꯦꯛꯇꯤꯞ ꯄꯩꯁꯥ ꯍꯟꯊꯔꯛꯄ, ꯃꯁꯤꯅ ꯈ꯭ꯋꯥꯏꯗꯒꯤ ꯐꯔꯦ ꯍꯥꯏꯅ ꯋꯥꯔꯜ ꯍꯦꯜ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ꯅ ꯐꯤꯁꯇꯨꯂꯥ ꯑꯁꯤꯗꯗꯤ ꯁꯥꯔꯥ ꯁꯨꯇ꯭ꯔ ꯍꯥꯏꯁꯤ ꯇꯧꯔꯣ ꯍꯥꯏꯗꯅ ꯍꯧꯖꯤꯛꯀꯥꯟꯒꯤ ꯑꯅꯧꯕ ꯄꯨꯊꯣꯔꯛꯏꯕ ꯁꯔꯖꯔꯤ ꯕꯨꯛ ꯕꯦꯂꯤ ꯑꯦꯟ ꯂꯐ ꯍꯥꯏꯅ ꯑꯐꯥꯎꯕ ꯁꯔꯖꯔꯤ ꯕꯨꯛ ꯄ꯭ꯔꯤꯊꯤꯕꯤꯗ ꯐꯥꯎꯔꯤꯕꯁꯤꯡꯁꯦ ꯁꯤꯗ ꯃꯥꯒꯤ ꯂꯦꯇꯦꯁ ꯑꯦꯗꯤꯁꯟꯁꯤꯡꯁꯤꯗ ꯍꯥꯞꯈ꯭ꯔꯕꯅꯦ. ꯏꯟꯗꯤꯌꯥꯗꯗꯤ ꯐꯤꯁꯇꯨꯂꯥ ꯍꯥꯏꯕ ꯅꯥꯕ ꯑꯅꯥꯕꯁꯦ ꯂꯥꯏꯕ ꯀꯥꯟꯗ ꯍꯧꯖꯤꯛꯀꯤ ꯑꯌꯨꯔꯕꯦꯗꯤꯛꯀꯤ ꯁꯔꯖꯟꯁꯤꯡꯁꯤ ꯇꯧꯔꯒ ꯃꯣꯏꯗ ꯀ꯭ꯔꯣꯁ ꯔꯤꯐꯔꯦꯜ ꯍꯥꯏꯅ ꯃꯣꯏꯗ ꯊꯥꯏꯌꯦꯕ, ꯁꯤꯅ ꯐꯔꯦꯀꯣ ꯍꯥꯏꯅ. ꯑꯐꯕꯁꯤꯡꯗꯨꯗꯤ ꯄ꯭ꯔꯖꯥꯗ ꯄꯤꯕ ꯇꯥꯏ, ꯄꯤꯕ ꯇꯥꯏ, ꯁꯔꯚꯤꯁꯁꯤꯡꯗꯨ ꯄꯤꯕ ꯇꯥꯏ ꯍꯥꯏꯕꯁꯦ ꯃꯁꯤ ꯑꯐꯕ ꯊꯕꯛ ꯑꯃꯅꯤꯅꯀꯣ. ꯗꯦꯜꯂꯤ ꯁꯕꯗꯔꯖꯪ ꯏꯚꯟ ꯒꯨꯍꯥꯇꯤꯗꯗꯤ ꯂꯣꯏꯅ ꯐꯦꯁꯇꯨꯂꯥ ꯂꯥꯛꯑꯗꯤ ꯁꯤꯗ ꯂꯣꯏꯅ ꯔꯤꯐꯔ ꯇꯧꯅꯔꯦ. ꯑꯗꯨꯅ ꯃꯅꯤꯄꯨꯔꯗꯁꯨ ꯃꯁꯤꯒꯤ ꯁꯔꯚꯤꯁꯁꯦ ꯂꯩꯔꯦ,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ꯁꯨ ꯂꯩꯔꯦ ꯁꯥꯔꯥ ꯁꯨꯇ꯭ꯔꯁꯦ. ꯑꯗꯨꯅ ꯁꯥꯔꯥ ꯁꯨꯇ꯭ꯔꯁꯦ ꯌꯥꯝꯅ ꯐꯕ ꯇ꯭ꯔꯤꯠꯃꯦꯟ ꯃꯈꯜ ꯑꯃꯅꯦ ꯍꯥꯏꯅ ꯑꯁꯤ ꯑꯩꯁꯦ ꯊꯝꯖꯒꯦ. ꯑꯗ ꯄꯩꯁꯥꯁꯨ ꯆꯪꯗꯕ ꯑꯗꯨꯒꯨꯝꯕ ꯇ꯭ꯔꯤꯠꯃꯦꯟ ꯃꯈꯜ ꯑꯃꯅꯤ ꯃꯁꯤ. ꯂꯪꯅ ꯇꯧꯕꯅꯦ, ꯃꯦꯗꯤꯀꯦꯇꯦꯗ ꯊ꯭ꯔꯦꯗ ꯑꯃꯅ ꯇꯧꯔꯒ ꯃꯅꯨꯡꯗ ꯄꯣꯔꯣꯡ ꯑꯍꯣꯕꯁꯤꯗ ꯊꯝꯖꯜꯂꯒ ꯐꯥꯎꯍꯜꯂꯒ ꯊꯝꯃꯒꯀꯣ, ꯄ꯭ꯔꯣꯕ ꯑꯃ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ꯇꯧꯔꯒ ꯍꯧꯖꯤꯛꯀꯤ ꯂꯪꯁꯤꯅ ꯃꯅꯨꯡꯗ ꯂꯩꯔꯤꯕ ꯐꯠꯇꯕ ꯐꯥꯏꯕ꯭ꯔꯁ ꯇꯤꯁꯨ ꯃꯌꯥꯝꯁꯤꯡꯁꯦ, ꯗꯦꯗ ꯇꯤꯁꯨ ꯃꯌꯥꯝꯁꯤꯡꯁꯦ ꯂꯣꯏꯅ ꯃꯆꯨꯝ ꯑꯣꯏꯅ ꯇꯥꯍꯜꯂꯒ ꯃꯅꯨꯡꯒꯤ ꯍꯦꯜꯗꯤ ꯇꯤꯁꯨ ꯑꯣꯏꯍꯜꯂꯒ ꯅꯞꯁꯤꯟꯅꯔꯒ ꯍꯤꯂꯤꯡ ꯇꯧꯍꯟꯕꯒꯤ ꯑꯥꯏꯗꯤꯌꯥ ꯑꯃꯅꯦꯕꯀꯣ. ꯑꯗꯨꯕꯨ ꯑꯗꯨꯁꯨ ꯂꯩ, ꯑꯗꯨꯃꯥꯏꯅ ꯊꯝꯖꯒꯦ.
1: ꯍꯣꯏ, ꯇ꯭ꯔꯤꯠꯃꯦꯟꯒꯤ ꯃꯇꯥꯡ ꯄꯟꯕꯤꯔꯤꯉꯩꯁꯤꯗ ꯗꯣꯛꯇꯔ, ꯑꯩꯈꯣꯏꯒꯤ ꯅꯨꯡꯁꯪ ꯄꯥꯏꯜꯁ ꯂꯩꯅꯥꯒꯤ ꯀꯔꯤ ꯀꯔꯤ ꯑꯌꯨꯔꯕꯦꯗꯤꯛꯀꯤ ꯇ꯭ꯔꯤꯠꯃꯦꯟꯁꯤꯡ ꯆꯠꯊꯕꯤ ꯍꯥꯏꯕꯗꯨꯁꯨ ꯊꯝꯕꯤꯌꯨ ꯃꯇꯥꯡꯁꯤꯗ.
0: ꯑꯌꯨꯔꯕꯦꯗꯤꯛꯀꯤ ꯇ꯭ꯔꯤꯠꯃꯦꯟꯗ ꯃꯥꯒꯤ ꯃꯤ ꯃꯥꯟꯅꯗꯕ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ꯇ꯭ꯔꯤꯠꯃꯦꯟ ꯃꯥꯟꯅꯔꯣꯏ. ꯑꯩꯈꯣꯏꯒꯤ ꯁꯤ ꯍꯤꯗꯥꯛꯁꯤ ꯐꯕꯅꯤ ꯍꯥꯏ ꯍꯥꯏꯔꯒ ꯏꯅꯦ ꯑꯃꯅ ꯃꯊꯪ ꯃꯊꯪ ꯍꯥꯏꯅꯔꯒ ꯇꯧꯋꯤꯀꯣ, ꯑꯗꯨ ꯐꯈꯤꯗꯕꯁꯨ ꯍꯥꯏ, ꯃꯔꯝꯗꯤ ꯉꯁꯥꯏꯒꯤ ꯃꯤ ꯃꯥꯟꯅꯗꯕ, ꯃꯥꯒꯤ ꯃꯅꯨꯡꯗ ꯃꯥꯟꯅꯗꯕꯅꯤꯅ. ꯑꯗꯨꯅ ꯑꯌꯨꯔꯕꯦꯗꯤꯛꯇꯤ ꯃꯨꯟꯅ ꯌꯦꯡꯒꯅꯤ. ꯑꯗꯣ ꯑꯌꯨꯔꯕꯦꯗꯤꯛ ꯇ꯭ꯔꯤꯠꯃꯦꯟꯁꯤ ꯑꯩꯈꯣꯏꯅ ꯃꯔꯨꯑꯣꯏꯅ ꯐꯥꯏꯕꯔ ꯆꯤꯟꯖꯥꯛ ꯑꯗꯨꯝ ꯆꯥꯕ, ꯏꯁꯤꯡ ꯂꯨꯝꯕꯨ ꯂꯨꯝꯕꯨ ꯁꯥꯕ, ꯑꯌꯨꯛ ꯑꯇꯥꯇꯨꯝ ꯍꯧꯒꯠꯂꯛꯄꯗ ꯏꯁꯤꯡ ꯂꯨꯝꯕꯨ ꯂꯨꯝꯕꯨ ꯁꯥꯕ ꯊꯛꯄꯁꯤꯗꯤ ꯅꯨꯡꯁꯪꯗꯤ ꯋꯥꯟꯇꯦ, ꯒꯦꯁꯇ꯭ꯔꯣ ꯏꯟꯇꯦꯁꯇꯥꯏꯅꯦꯜꯒꯤ ꯇ꯭ꯔꯦꯛꯇꯗꯤ ꯌꯥꯝꯅ ꯀꯥꯟꯅꯔꯦ. ꯁꯤꯒꯨꯝꯕ ꯍꯤꯗꯥꯛ ꯇꯧꯕ ꯌꯥꯏ, ꯍꯤꯗꯥꯛꯁꯦ ꯃꯈꯟ ꯃꯈꯟ ꯌꯥꯝ ꯌꯥꯝꯈ꯭ꯔꯦ. ꯑꯗꯨꯕꯨ ꯑꯩꯅ ꯅꯨꯡꯁꯪꯒꯤ ꯍꯤꯗꯥꯛ ꯑꯃ ꯍꯥꯏꯖꯔꯔꯣꯏꯒꯤꯗꯨ ꯍꯦꯟꯅ ꯇ꯭ꯔꯤꯐꯂꯥ ꯍꯥꯏꯅ ꯍꯤꯗꯥꯛ ꯑꯃ ꯂꯩ, ꯃꯁꯤꯗꯤ ꯍꯔꯤꯇꯦꯛ

0: ꯉꯝꯕꯁꯤ ꯑꯌꯨꯔꯚꯦꯗꯤꯛꯂ ꯑꯦꯂꯣꯄꯦꯊꯤꯒꯤ ꯍꯤꯗꯥꯛꯁꯤꯡꯁꯤꯗ ꯑꯩꯅ ꯖꯦꯅꯔꯦꯜ ꯄꯣꯄꯨꯂꯦꯁꯟꯅ ꯈꯪꯕ ꯉꯝꯃꯔꯣꯏꯕ ꯆꯞ ꯃꯥꯟꯅꯕ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ꯖꯤ ꯐꯣꯔꯃꯦꯠꯇ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ꯃꯆꯥꯗꯨꯕꯨ ꯌꯥꯝꯅ ꯅꯨꯡꯁꯤꯖꯩ ꯍꯤꯗꯥꯛ ꯑꯇꯣꯞꯄ ꯁꯣꯛꯈꯤꯗ꯭ꯔꯥ ꯍꯥꯏꯅ ꯀꯩꯗꯧꯕꯤꯗꯒꯤ ꯁꯥꯏꯠ ꯏꯐꯦꯛ ꯂꯩꯒꯗ꯭ꯔꯥ ꯍꯥꯏꯅ ꯍꯤꯗꯥꯛ ꯆꯥꯅꯤꯡꯗꯦ ꯑꯗꯨꯅ ꯑꯩꯈꯣꯏꯔꯣꯝꯗꯁꯨ ꯂꯥꯛꯑꯦ ꯁꯨꯃꯥꯏꯅ ꯅꯠꯇ꯭ꯔꯒ ꯑꯃꯨꯛ ꯄꯣꯁ ꯗꯦꯂꯤꯕꯔꯤꯗꯁꯨ ꯐꯤꯗꯤꯡ ꯇꯧꯔꯤꯕꯅꯤꯅ ꯍꯤꯗꯥꯛ ꯆꯥꯅꯤꯡꯗꯦ ꯑꯗꯨ ꯃꯁꯤ ꯍꯧꯖꯤꯛꯀꯤ ꯊ꯭ꯔꯣꯝꯕꯣꯁꯄꯥꯏꯜꯁꯇꯗꯤ ꯇꯁꯦꯡꯅ ꯃꯁꯤ ꯍꯤꯗꯥꯛꯅꯗꯤ ꯀꯩꯅꯣ ꯅꯠꯇ꯭ꯔꯦ ꯃꯁꯤꯗꯤ ꯇꯁꯦꯡꯅ ꯃꯁꯤꯒꯤ ꯃꯅꯨꯡꯗ ꯆꯪꯉꯤꯕ ꯍꯦꯃꯥꯇꯣꯃꯥꯗꯣ ꯄꯪꯆꯔ ꯇꯧꯔꯒꯗꯤ ꯐꯗꯣꯔꯤꯅꯦ ꯑꯗꯨꯕꯨ ꯈ꯭ꯋꯥꯏꯗꯒꯤ ꯍꯤꯗꯥꯛꯇ ꯍꯦꯟꯅ ꯊꯨꯕ ꯑꯃ ꯑꯩꯅ ꯍꯥꯏꯖꯇꯥꯔꯒꯗꯤ ꯑꯥꯏꯁ ꯄꯦꯛꯁꯤ ꯌꯥꯝ ꯀꯥꯟꯅꯩ ꯑꯥꯏꯁ ꯄꯦꯛꯁꯤꯅ ꯇꯧꯔꯒꯗꯤ ꯍꯤꯗꯥꯛ ꯆꯥꯔꯤꯕ ꯍꯤꯗꯥꯛꯇꯨꯗ ꯍꯦꯟꯅ ꯊꯨꯅꯕ ꯐꯒꯅꯤ ꯑꯗꯨꯒ ꯍꯧꯖꯤꯛꯀꯤ ꯄꯣꯝꯃꯤꯕꯗꯨꯁꯨ ꯁ꯭ꯔꯤꯡ ꯇꯧꯁꯤꯟꯒꯅꯤ ꯄꯤꯛꯁꯤꯜꯍꯟꯒꯤꯗꯣꯏꯅꯦꯕ ꯑꯩꯈꯣꯏ ꯑꯥꯏꯗꯤꯌꯥꯗꯤ ꯅꯨꯃꯤꯠ ꯅꯤꯅꯤ ꯍꯨꯝꯅꯤ ꯂꯩꯔꯒꯗꯤ ꯃꯥꯏꯗꯨ ꯑꯗꯨꯝ ꯍꯟꯗꯤ ꯍꯟꯖꯟꯖꯈ꯭ꯔꯦ ꯅꯦꯆꯔꯦꯜꯂꯤꯀꯣ ꯄ꯭ꯔꯦꯁꯔꯗꯨꯅ ꯑꯗꯨꯕꯨ ꯈꯨꯗꯛꯀꯤ ꯅꯥꯕꯗꯣ ꯄꯦꯟꯗꯨꯒꯤꯗꯃꯛꯇꯗꯤ ꯍꯤꯗꯥꯛ ꯆꯥꯗ꯭ꯔꯁꯨ ꯑꯥꯏꯁ ꯄꯦꯛ ꯌꯥꯝ ꯀꯥꯟ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ꯏꯁꯤꯡ ꯁꯤꯖꯕ ꯑꯁꯤ ꯌꯥꯝ ꯍꯥꯏꯅꯩꯌꯦꯕ ꯏꯁꯤꯡ ꯐꯝꯕ ꯏꯁꯤꯡ ꯐꯝꯕꯁꯦ ꯑꯗꯨꯕꯨ ꯏꯁꯤꯡ ꯐꯝꯕꯁꯦ ꯃꯥꯒꯤ ꯀꯟꯗꯤꯁꯟ ꯈꯔꯗꯗꯤ ꯂꯩ ꯑꯩꯈꯣꯏꯅ ꯏꯁꯤꯡꯗ ꯕꯦꯇꯥꯗꯤꯟ ꯍꯥꯞꯄ ꯀꯥꯏꯅ ꯑꯩꯉꯣꯟꯗꯁꯨ ꯌꯥꯝ ꯂꯥꯏ ꯑꯗꯨꯕꯨ ꯑꯩ ꯃꯁꯤꯒꯤ ꯊꯣꯏꯗꯣꯛꯄꯒꯁꯨ ꯔꯣꯜꯁꯦ ꯈꯔ ꯍꯣꯏ ꯉꯁꯥꯏꯒꯤ ꯐꯤꯁꯔ ꯍꯥꯏꯅ ꯆꯦꯛꯈꯥꯏꯕꯁꯤꯡ ꯅꯠꯇ꯭ꯔꯒ ꯃꯄꯥꯟꯗ ꯇꯠꯄꯁꯤꯡꯗꯨꯗꯤ ꯐꯕ ꯌꯥꯏ ꯑꯗꯨꯒ ꯏ ꯇꯥꯔꯤ ꯃꯅꯨꯡꯗ ꯏꯁꯤꯡ ꯑꯁꯥꯕ ꯐꯝꯕꯗꯤ ꯑꯩꯗꯤ ꯍꯦꯟꯅ ꯍꯦꯟꯖꯜꯂꯦ ꯍꯥꯏꯅ ꯑꯩ ꯂꯧꯖꯒꯦ ꯑꯩꯒꯤ ꯑꯣꯄꯤꯅꯤꯌꯟ ꯊꯝꯖꯒꯦ ꯑꯗꯨꯅ ꯑꯩ ꯀꯅꯥꯗꯁꯨ ꯏ ꯕ꯭ꯂꯤꯗꯤꯡ ꯇꯧꯔꯤ ꯃꯇꯝꯗ ꯏꯁꯤꯡ ꯑꯁꯥꯕ ꯐꯝꯍꯟꯗꯦ ꯑꯥꯏꯁ ꯄꯦꯛꯁꯤ ꯌꯥꯝ ꯗꯔꯀꯥꯔ ꯂꯩ ꯃꯁꯤꯅ ꯉꯁꯥꯏꯒꯤ ꯏꯒꯤ ꯎꯇꯣꯡꯗ ꯁꯨꯞ ꯄꯣꯝꯊꯣꯛꯄꯅꯤꯅ ꯃꯗꯨꯗꯨ ꯁ꯭ꯔꯤꯡ ꯇꯧꯁꯤꯟꯅꯕ ꯑꯥꯏꯁꯇꯨꯅ ꯃꯇꯦꯡ ꯌꯥꯝꯅ ꯏꯃꯤꯗꯤꯌꯦꯠ ꯔꯤꯂꯤꯐꯇꯤ ꯏꯟꯁꯇꯦꯟ ꯔꯤꯂꯤꯐꯇꯤ ꯑꯗꯨꯅ ꯄꯤꯕ꯭ꯔꯥ ꯍꯥꯏꯅ ꯑꯩꯅ ꯈꯜꯂꯦ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ꯗꯣꯛꯇꯔ ꯃꯈꯥ ꯇꯥꯔꯛꯄ ꯑꯣꯏꯅ ꯗꯣꯛꯇꯔ ꯑꯉꯥꯡꯁꯤꯡꯁꯤꯗ ꯑꯩꯈꯣꯏ ꯑꯀꯟꯕ ꯃꯈꯣꯡ ꯍꯥꯝꯕꯒꯨꯝꯕꯗ ꯑꯩꯈꯣꯏꯒꯤ ꯑꯦꯅꯦꯁꯇ ꯈꯤꯇꯪ ꯄꯣꯝꯊꯣꯛꯄꯒꯨꯝꯕꯁꯦ ꯑꯗꯨꯝ ꯑꯉꯥꯡ ꯈꯔꯗ ꯑꯗꯨꯝ ꯊꯦꯡꯅꯩ ꯗꯣꯛꯇꯔ ꯄꯥꯏꯜꯁꯀꯨꯝꯕ ꯐꯣꯝ ꯇꯧꯔꯛꯄ ꯌꯥꯕꯒꯤ ꯆꯥꯟꯁꯦꯁꯇꯤ ꯂꯩꯕ꯭ꯔꯥ ꯃꯗꯨꯁꯨ ꯈꯤꯇꯪ ꯊꯝꯕꯤꯔꯣ
0: ꯑꯗꯨ ꯑꯁꯦꯡꯕꯗ ꯑꯗꯨꯝ ꯄꯥꯏꯜꯁ ꯑꯗꯨꯝ ꯍꯥꯏꯔꯕꯅꯤ ꯑꯗꯨꯝ ꯍꯧꯖꯤꯛꯀꯤ ꯄꯣꯝꯊꯣꯛꯏꯗꯨꯀꯣ ꯑꯗꯨꯕꯨ ꯑꯉꯥꯡꯁꯤꯡꯗ ꯄꯣꯂꯤꯞꯁ ꯍꯥꯏꯅꯕꯗꯤ ꯂꯩ ꯄꯣꯂꯤꯞꯁꯀꯨꯝꯕ ꯈꯣꯡ ꯍꯥꯝꯕꯗ ꯃꯇꯨꯝ ꯑꯔꯪꯕꯒꯨꯝꯕ ꯉꯥꯛꯁꯪ ꯉꯥꯡꯕꯒꯨꯝꯕ ꯑꯪꯒꯨꯔꯒꯤ ꯇꯥꯏꯞ ꯇꯧꯕ ꯑꯃ ꯊꯣꯛꯂꯛꯑꯝꯕ ꯈꯣꯡ ꯍꯥꯝꯂꯒ ꯆꯪꯈꯤꯕ ꯁꯝꯇꯥꯏꯝꯁ ꯏ ꯇꯩꯔꯛꯄ ꯑꯗꯨꯗ ꯑꯗꯨꯒꯨꯝꯕꯁꯨ ꯌꯥꯎꯏ ꯑꯗꯨꯒꯨꯝꯕꯗꯨꯅ ꯑꯗꯨꯝ ꯄꯣꯂꯤꯞꯁꯅꯤ ꯑꯗꯨꯒ ꯈꯣꯡ ꯍꯥꯝꯕꯗ ꯃꯄꯥꯟꯗ ꯅꯣꯡꯃꯅꯤꯅ ꯀꯟꯅ ꯁꯪꯕꯗꯒꯤ ꯁꯪꯗꯣ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ꯁꯨ ꯊꯣꯛꯏ ꯑꯗꯨꯒꯨꯝꯕꯁꯤꯡꯗꯨꯗꯤ ꯑꯗꯨꯝ ꯍꯤꯗꯥꯛ ꯆꯥꯔꯒ ꯑꯗꯨꯝ ꯍꯧꯖꯤꯛꯀꯤ ꯑꯩꯅ ꯍꯥꯏꯕ ꯑꯥꯏꯁ ꯄꯦꯛꯀꯨꯝꯕꯗꯨ ꯊꯣꯝꯃꯒ ꯑꯗꯨꯝ ꯃꯊꯟꯗ ꯆꯪꯈꯤꯅꯤ ꯀꯩꯒꯨꯝꯕ ꯆꯪꯗꯕ ꯇꯥꯔꯒꯗꯤ ꯃꯅꯨꯡꯒꯤꯗ ꯔꯤꯂꯦꯇꯦꯗ ꯂꯩꯕ꯭ꯔꯥ ꯃꯅꯨꯡꯗꯒꯤ ꯊꯣꯔꯛꯏꯕ꯭ꯔꯥ ꯉꯁꯥꯏꯒꯤ ꯁ꯭ꯇꯦꯖꯦꯁꯇꯨ ꯑꯣꯏꯕ꯭ꯔꯥ ꯍꯥꯏꯗꯣ ꯑꯝꯇꯪ ꯗꯥꯛꯇꯔ ꯇꯥꯟꯅꯕ ꯑꯃꯗꯤ ꯌꯦꯡꯕ ꯑꯃ ꯆꯪꯉꯦ ꯈꯨꯠꯂꯥꯏ ꯊꯥꯔꯒ
1: ꯇ꯭ꯔꯤꯠꯃꯦꯟꯁꯦ ꯇꯣꯉꯥꯟꯕꯤꯕ꯭ꯔꯥ ꯑꯉꯥꯡꯁꯤꯡꯗꯅ ꯗꯣꯛꯇꯔ ꯀꯃꯥꯏꯅ ꯇꯧꯕ
0: ꯑꯉꯥꯡꯁꯤꯡꯗꯁꯨ ꯇꯣꯉꯥꯟꯗꯦ ꯑꯗꯨꯕꯨ ꯃꯥꯒꯤ ꯃꯔꯨꯑꯣꯏꯅ ꯇ꯭ꯔꯤꯠꯃꯦꯟ ꯍꯥꯏꯁꯤ ꯄꯥꯏꯜꯁ ꯑꯣꯏꯔꯒꯦ ꯑꯃ ꯑꯣꯏꯔꯒꯦ ꯃꯥꯒꯤ ꯄꯣꯖꯤꯇꯤꯞ ꯐꯦꯛꯇꯔ ꯀꯗꯥꯏꯗꯒꯤ ꯍꯧꯔꯛꯏꯕꯅꯣ ꯍꯧꯔꯛꯐꯝꯗꯨ ꯑꯃ ꯌꯦꯡꯗꯕ ꯌꯥꯗꯦꯕ ꯑꯗꯨꯅ ꯍꯧꯔꯛꯐꯝꯗꯨ ꯌꯦꯡꯉꯀꯥꯟꯗ ꯍꯧꯔꯛꯐꯝꯗꯨꯒꯤ ꯑꯦꯚꯣꯏꯗ ꯇꯧꯒꯗꯕ ꯄꯥꯏꯜꯁꯤꯁꯨ ꯌꯥꯝ ꯀꯨꯏꯅ ꯐꯝꯖꯟꯕ ꯄ꯭ꯔꯣꯂꯣꯡ ꯁꯤꯇꯤꯡ ꯄ꯭ꯔꯣꯂꯣꯡ ꯁ꯭ꯇꯦꯟꯗꯤꯡ ꯌꯥꯝ ꯀꯨꯏꯅ ꯐꯝꯕ ꯇꯥꯇꯥ ꯗ꯭ꯔꯥꯏꯚꯔꯒꯨꯝꯕꯁꯨ ꯑꯗꯨꯝ ꯅꯥꯗꯣꯏꯅꯤ ꯃꯥꯒꯤ ꯌꯥꯝ ꯀꯨꯏꯅ ꯐꯝꯕ ꯃꯥꯏ ꯄ꯭ꯔꯣꯐꯦꯁꯟꯗꯨꯅ ꯌꯥꯝ ꯀꯨꯏꯅ ꯂꯦꯞꯄꯗꯨꯁꯨ ꯅꯥꯗꯣꯏꯅꯤ ꯑꯗꯨꯅ ꯑꯗꯨꯒꯨꯝꯕ ꯀꯗꯥꯏꯗ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ꯅꯥꯕꯁꯦ ꯀꯔꯥꯏꯅ ꯍꯧꯔꯛꯏꯅꯣ ꯀꯔꯤꯗꯒꯤꯅꯣ ꯍꯥꯏꯕ ꯃꯁꯤ ꯑꯃ ꯌꯦꯡꯁꯤꯟꯕ ꯑꯃ ꯆꯪꯉꯛꯑꯦꯕꯀꯣ ꯑꯗꯨ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ꯍꯤꯗꯥꯛ ꯊꯥꯕ ꯑꯃ ꯆꯪꯉꯛꯏ ꯑꯗꯨꯅꯅꯤ
1: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ꯑꯩꯈꯣꯏꯒꯤ ꯂꯩꯅꯥꯁꯤꯗꯒꯤ ꯀꯝꯗꯧꯅ ꯉꯥꯛꯊꯣꯛꯀꯅꯤ ꯀꯔꯤ ꯀꯔꯤ ꯆꯦꯛꯁꯤꯟ ꯊꯧꯔꯥꯡꯁꯤꯡꯗꯤ ꯂꯧꯖꯒꯅꯤ ꯍꯥꯏꯕꯗꯨꯁꯨ ꯈꯪꯖꯒꯦ
0: ꯃꯔꯨꯑꯣꯏꯅ ꯅꯝꯕꯔ ꯋꯥꯟ ꯑꯦꯛꯁꯔꯁꯥꯏꯁꯁꯤꯃ ꯌꯧꯔꯝꯃꯦ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ꯍꯥꯏꯔꯒ ꯑꯃꯨꯛ ꯖꯤꯝ ꯁꯥꯟꯅꯕ ꯃꯤꯁꯨ ꯂꯥꯛꯑꯦꯕ ꯃꯥꯒꯤ ꯑꯉꯥꯡ ꯄꯥꯏꯜꯁ ꯅꯥꯔꯒ ꯃꯥꯒꯤ ꯃꯔꯃꯣꯟꯗ ꯁ꯭ꯀ꯭ꯋꯥꯇꯤꯡꯒꯨꯝꯕ ꯐꯝꯕ ꯄ꯭ꯔꯦꯁꯔꯗꯣ ꯑꯗꯨꯁꯨ ꯌꯦꯡꯒꯗꯧꯕꯅꯤ ꯑꯗꯨꯅ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ꯍꯥꯏꯔꯦ ꯑꯗꯨꯒ ꯋꯥꯀꯤꯡꯁꯤ ꯌꯥꯝ ꯐꯩꯌꯦꯕ ꯕ꯭ꯔꯤꯛꯁ ꯋꯥꯛ ꯀꯨꯝꯕ ꯋꯥꯀꯤꯡ ꯆꯞ ꯃꯥꯏ ꯏꯁꯥ ꯏꯁꯥꯒꯤ ꯉꯝꯖꯕ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ꯍꯥꯏꯔꯒ ꯃꯤ ꯑꯃꯒ ꯁ꯭ꯇ꯭ꯔꯦꯡꯁꯨ ꯃꯥꯟꯅꯗꯦꯀꯣ ꯑꯩ ꯏꯁꯥꯕꯒꯤ ꯉꯝꯖꯕꯗꯣ ꯑꯩ ꯅꯨꯡꯇꯤꯒꯤ ꯇꯧꯒꯗꯧꯕꯅꯦꯕ ꯑꯗꯨꯅ ꯋꯥꯀꯤꯡ ꯆꯠꯄꯁꯤ ꯐꯩ ꯑꯌꯨꯛ ꯉꯟꯇꯥꯗ ꯑꯩ ꯉꯁꯥꯏ ꯏꯁꯤꯡ ꯋꯥꯔꯝ ꯋꯥꯇꯔ ꯊꯛꯄ ꯈꯣꯡ ꯍꯥꯝꯕ ꯃꯇꯝ ꯅꯥꯏꯕꯤꯕ ꯈꯣꯡ ꯍꯥꯝꯕ ꯃꯇꯝ ꯅꯥꯏꯕꯤꯕ ꯃꯤ ꯈꯔꯗ ꯈꯣꯡꯁꯦ ꯌꯥꯝ ꯇꯣꯏꯅ ꯍꯥꯝꯕꯁꯨ ꯂꯩ ꯅꯣꯡꯃꯗ ꯑꯩꯅ ꯍꯪꯉꯦ ꯅꯪ ꯈꯣꯡ ꯅꯣꯡꯃꯗ ꯀꯌꯥꯔꯛ ꯍꯥꯡꯒꯦ ꯑꯅꯤꯔꯛ ꯌꯥꯔꯦ ꯃꯤ ꯈꯔꯗ ꯃꯔꯤꯔꯛ ꯍꯥꯝꯕꯁꯨ ꯂꯩꯌꯦꯕ ꯃꯔꯤꯔꯛ ꯍꯥꯝꯕꯗꯤ ꯖꯒꯥꯗ ꯌꯥꯝ ꯇꯣꯏꯅ ꯁꯥꯟꯅꯔꯦ ꯍꯥꯏꯔꯤꯅꯦꯕ ꯌꯥꯝ ꯇꯣꯏꯅ ꯁꯥꯟꯅꯔꯗꯤ ꯄꯣꯝꯊꯣꯔꯛꯄꯒꯤ ꯐꯤꯕꯝ ꯂꯥꯛꯀꯅꯤ ꯃꯥꯒꯤ ꯁ꯭ꯇꯦꯖ ꯑꯍꯟ ꯑꯣꯏꯔꯀꯥꯟꯗ ꯂꯥꯛꯄ꯭ꯔꯥ ꯃꯥꯒꯤ ꯃꯁꯜ ꯁ꯭ꯄ꯭ꯔꯤꯡꯇꯔꯁꯤꯡꯗꯣ ꯁꯣꯟꯊꯔꯀꯥꯟꯗ ꯅꯥꯔꯛꯄꯁꯨ ꯌꯥꯏꯌꯦꯕ ꯑꯗꯨꯅ ꯌꯥꯝ ꯇꯣꯏꯅ ꯂꯦꯇ꯭ꯔꯤꯟ ꯆꯪꯕꯁꯤꯁꯨ ꯑꯦꯗꯚꯥꯏꯁ ꯇꯧꯖꯗꯦ ꯑꯃꯨꯔꯛ ꯑꯣꯔ ꯑꯅꯤꯔꯛ ꯌꯥꯔꯦꯀꯣ ꯑꯁꯨꯃꯥꯏꯅ ꯊꯝꯖꯅꯤꯡꯉꯤ
1: ꯑꯗꯨꯒ

ꯑꯗꯣꯝꯅ ꯇꯣꯉꯥꯟ-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ꯁꯤꯡꯒꯤ ꯏꯁꯩꯁꯤꯡ ꯃꯊꯪ-ꯃꯊꯪ ꯑꯣꯏꯅ ꯇꯥꯕꯤꯔꯤ꯫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ꯖꯍꯦꯔꯥ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ꯁꯣꯔꯣꯈꯥꯏꯕꯝ ꯎꯃꯣ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ꯆꯥꯟꯗꯝ ꯁ꯭ꯌꯥꯃꯥꯆꯔꯟ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ꯃꯣꯏꯔꯥꯡꯊꯦꯝ ꯇꯤꯀꯦꯟꯗ꯭ꯔ ꯑꯃꯗꯤ ꯆꯥꯟꯗꯝ ꯁ꯭ꯌꯥꯃꯥꯆꯔꯟꯅ ꯁꯩꯔꯥꯡꯕ ꯏꯁꯩ꯫

0: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ꯁꯤꯡꯗꯒꯤ ꯂꯧꯈꯠꯆꯕ ꯏꯁꯩꯁꯤꯡ ꯂꯥꯟꯊꯣꯛꯇꯨꯅ ꯇꯥꯍꯟꯖꯕ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ꯅꯨꯃꯤꯗꯥꯡꯋꯥꯏꯔꯝꯒꯤ ꯄꯨꯡ 5 ꯇꯥꯔꯦ ꯃꯅꯤꯄꯨꯔꯤ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ꯇꯥꯕꯤꯔꯁꯤ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ꯐꯥꯎ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ꯔꯤ ꯔꯥꯖ꯭ꯌ ꯑꯁꯤꯗ ꯉꯥꯒꯤ ꯄꯣꯠꯊꯣꯛ ꯍꯦꯟꯅ ꯄꯨꯊꯣꯛꯅꯕ ꯐꯤꯁꯔꯤ ꯕꯤꯚꯥꯒꯅ ꯄꯥꯏꯈꯠꯂꯤ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ꯑꯁꯤ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ꯅꯤꯡꯉꯥꯏ ꯑꯣꯏ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ꯐꯤꯁꯔꯤ ꯕꯤꯚꯥꯒꯅ ꯂꯧꯈꯠꯂꯤꯕ ꯊꯧꯔꯥꯡꯁꯤꯡꯗ ꯉꯥꯒꯤ ꯄꯣꯠꯊꯣꯛ ꯍꯦꯟꯒꯠꯍꯟ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ꯃꯤꯁꯤꯡꯗꯁꯨ ꯍꯦꯟꯅ ꯈꯨꯗꯣꯡꯆꯥꯕ ꯐꯪꯍꯜꯂꯒꯅꯤ ꯁꯔꯀꯥꯔ ꯑꯁꯤꯅ ꯐꯤꯁꯔꯤꯒꯤ ꯂꯝꯗ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ꯅꯕ ꯃꯇꯝꯒ ꯆꯨꯅꯕ ꯊꯧꯔꯥꯡ ꯀꯌꯥ ꯄꯥꯏꯈꯠꯂꯤ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ꯒ ꯃꯅꯤꯄꯨꯔ ꯄꯕ꯭ꯂꯤꯛ ꯁꯔꯚꯤꯁ ꯀꯃꯤꯁꯟ MPSCꯒꯤ ꯅꯧꯅ ꯈꯜꯂꯕ ꯆꯤꯌꯔꯃꯦꯟ ꯍꯩꯁ ꯒ꯭ꯌꯥꯟ ꯄ꯭ꯔꯀꯥ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ꯔꯦꯇꯔꯤ ꯅꯤꯇꯥ ꯑꯔꯥꯝ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ꯁꯦꯀ꯭ꯔꯦꯇꯔꯤꯗ ꯎꯟꯅꯈ꯭ꯔꯦ ꯎꯟꯅꯕ ꯑꯗꯨꯗ MPSꯅ ꯁ꯭ꯇꯦꯠ ꯁꯤꯚꯤꯜ ꯁꯔꯚꯤꯁꯦꯁ ꯑꯃꯁꯨꯡ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ꯔꯀꯥꯔꯒꯤ ꯕꯤꯚꯥꯒꯁꯤꯡꯒꯤ ꯊꯕꯛ ꯂꯧꯕꯗ ꯅꯤꯌꯣꯝ ꯆꯨꯝꯅ ꯑꯃꯁꯨꯡ ꯃꯦꯔꯤꯠꯇ ꯈ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ꯊꯧꯗꯥꯡ ꯂꯧꯅꯕ ꯄꯥꯎꯇꯥꯛ ꯄꯤꯈꯤ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ꯒꯣꯕꯤꯟ ꯗꯥꯁ ꯀꯣꯟꯊꯧꯖꯝꯅ ꯍꯥꯏꯔꯤ ꯅꯨꯃꯤꯠ ꯅꯤꯅꯤꯒꯤ ꯃꯅꯨꯡꯗ ꯅꯒꯥ ꯇꯔꯨꯛ ꯄꯨ ꯇꯝꯊꯤꯅ ꯍꯥꯠꯄꯗ ꯆꯦꯟꯅꯕ ꯃꯤꯑꯣꯏꯁꯤꯡ ꯐꯒꯠꯂꯒꯅꯤ ꯃꯥꯅ ꯍꯥꯏ ꯀꯥꯟꯇꯣ ꯁꯥꯕꯜꯒꯤ ꯍꯤꯡꯁꯥꯒꯤ ꯊꯧꯗꯣꯛ ꯊꯣꯛ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ꯃꯐꯝ ꯑꯗꯨꯗ ꯁꯤꯀ꯭ꯌꯨꯔꯤꯇꯤꯒꯤ ꯑꯀꯟꯕ ꯆꯦꯛꯁꯤꯟ ꯊꯧꯔꯥꯡ ꯂꯧꯈꯠꯂꯦ ꯃꯅꯤꯄꯨꯔ ꯐꯥꯌꯔ ꯁꯔꯚꯤꯁꯇ ꯁꯤꯟꯗꯨꯅ ꯅꯣꯡꯃꯒꯤ ꯑꯣꯏꯕ 9 ꯁꯨꯕ ꯃꯦꯒꯥ ꯕꯦꯁꯤꯛ ꯐꯥꯌꯔ ꯑꯦꯟ ꯂꯥꯏꯐ ꯁꯦꯐꯇꯤ ꯇ꯭ꯔꯦꯅꯤꯡ ꯄ꯭ꯔꯣꯒ꯭ꯔꯥꯝ ꯉꯁꯤ ꯐꯥꯌꯔ ꯁꯔꯚꯤꯁꯀꯤ ꯍꯦꯗꯀ꯭ꯋꯥꯔꯇꯔꯁꯇ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ꯀꯨꯜꯁꯤꯡꯒꯤ ꯑꯣꯖꯥ ꯆꯍꯨꯝ ꯍꯨꯝꯐꯨꯇꯔꯦꯠ ꯏꯟꯗꯁꯇ꯭ꯔꯤꯒꯤ ꯀꯔꯃꯆꯥꯔꯤ 90 ꯍꯣꯁꯄꯤꯇꯥꯜ ꯑꯃꯁꯨꯡ ꯍꯦꯜꯊ ꯁꯦꯟꯇꯔꯁꯤꯡꯒꯤ ꯗꯣꯛꯇꯔ ꯑꯃꯁꯨꯡ ꯅꯔꯁ 346 ꯍꯣꯇꯦꯜꯒꯤ ꯁ꯭ꯇꯥꯐ 9 ꯑꯣꯏꯜ ꯗꯤꯄꯣ ꯌꯥꯎꯅ ꯄꯨꯟꯅ ꯃꯤꯑꯣꯏ 950 ꯍꯦꯟꯅ ꯁꯔꯨꯛ ꯌꯥꯈꯤ ꯍꯥꯏꯀꯣꯔꯠ ꯑꯣꯐ ꯃꯅꯤꯄꯨꯔꯒꯤ ꯆꯤꯐ ꯖꯁꯇꯤꯁ ꯖꯁꯇꯤꯁ ꯑꯦꯝ ꯁꯨꯟꯗꯔꯅ ꯉꯁꯤ ꯑꯣꯟꯂꯥꯏꯟ ꯗꯦꯁꯕꯣꯔꯗ ꯐꯣꯔ ꯖꯁꯃꯦꯟ ꯑꯣꯔꯗꯔ ꯂꯣꯛ ꯄꯣꯔꯇꯦꯜ ꯑꯃꯁꯨꯡ MSCT ꯑꯟꯀ꯭ꯂꯦꯝ ꯑꯦꯋꯥꯔꯗ ꯄꯣꯔꯇꯦꯜ ꯃꯅꯤꯄꯨꯔ ꯍꯥꯏꯀꯣꯔꯠ ꯀꯣꯝꯄ꯭ꯂꯦꯛꯁꯇ ꯂꯣꯟꯁ ꯇꯧꯈ꯭ꯔꯦ ꯑꯃꯁꯨꯡ ꯚꯥꯔꯠꯀꯤ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ꯃꯥꯂꯦꯝꯒꯤ ꯑꯣꯏꯕ ꯇꯦꯛꯁꯇꯥꯏꯜ ꯏꯚꯦꯟ ꯚꯥꯔꯠ ꯇꯦꯛꯁ 2026 ꯑꯌꯤꯡꯗꯒꯤ ꯅꯥꯏ ꯗꯦꯜꯂꯤꯒꯤ ꯚꯥꯔꯠ ꯃꯥꯟꯗꯄꯝꯗ ꯍꯧꯔꯒꯅꯤ ꯅꯨꯃꯤꯠ ꯃꯔꯤꯅꯤ ꯆꯠꯊꯒꯗꯕ ꯏꯚꯦꯟ ꯑꯁꯤꯗ ꯚꯥꯔꯠꯅ ꯃꯥꯂꯦꯝꯒꯤ ꯊꯥꯛꯇ ꯇꯦꯛꯁꯇꯥꯏꯜꯁ ꯐꯦꯁꯟ ꯁꯁꯇꯦꯅꯦꯕꯤꯂꯤꯇꯤ ꯇꯦꯛꯅꯣꯂꯣꯖꯤ ꯏꯅꯣꯚꯦꯁꯟ ꯏꯟꯚꯦꯁꯠꯃꯦꯟ ꯑꯃꯁꯨꯡ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ꯇ꯭ꯔꯦꯗꯇ ꯃꯥꯡꯖꯤꯜ ꯊꯥꯔꯤꯕꯁꯤꯡ ꯑꯗꯨ ꯎꯠꯊꯣꯛꯀꯅꯤ ꯄꯥꯎ ꯂꯣꯏꯖꯔꯦ

ꯊꯥꯏꯅ ꯃꯃꯥꯡꯉꯩꯗ ꯅꯨꯡꯕꯤ ꯈꯨꯜꯗ ꯃꯔꯤꯡꯊꯩ ꯀꯧꯕ ꯁꯥ ꯂꯥꯟꯗ ꯌꯥꯝꯅ ꯍꯩ ꯁꯤꯡꯕ ꯅꯨꯄꯥ ꯑꯃ ꯂꯩꯔꯝꯃꯤ ꯃꯍꯥꯛ ꯑꯁꯤ ꯃꯤ ꯄꯪꯆꯥꯎ ꯆꯥꯎꯗꯦ ꯄꯤꯛꯇꯛ ꯇꯥꯏ ꯑꯗꯨꯕꯨ ꯃꯥꯒꯤ ꯍꯩ ꯁꯤꯡꯕ ꯂꯧꯁꯤꯡ ꯂꯩꯕ ꯃꯁꯥ ꯈꯤꯡꯕ ꯁꯔꯤꯠ ꯁꯔꯥꯠ ꯍꯩꯕ ꯊꯥꯡ ꯇꯥꯒꯤ ꯃꯍꯩ ꯃꯁꯤꯡ ꯑꯁꯤꯗꯤ ꯃꯤꯄꯨꯝ ꯈꯨꯗꯤꯡꯅ ꯀꯤꯅꯔꯝꯃꯤ ꯃꯥꯒꯤ ꯃꯄꯥꯜꯅ ꯌꯨꯝꯊꯪꯅꯕ ꯈꯨꯜ ꯀꯌꯥ ꯅꯨꯡꯕꯤꯒꯤ ꯃꯈꯥ ꯄꯣꯜꯂꯝꯃꯤ ꯃꯥꯅ ꯂꯥꯜ ꯆꯠꯇꯨꯅ ꯃꯤ ꯀꯌꯥꯒꯤ ꯃꯀꯣꯛ ꯀꯛꯇꯨꯅ ꯄꯨꯔꯛꯏ ꯑꯗꯨꯒ ꯃꯗꯨ ꯈꯨꯜꯒꯤ ꯅꯤꯡꯊꯧꯗ ꯀꯠꯂꯝꯃꯤ ꯅꯤꯡꯊꯧꯅ ꯃꯗꯨ ꯂꯧꯔꯒ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ꯛꯂꯝꯃꯤ ꯆꯠꯅꯕꯤ ꯑꯃ ꯑꯣꯏꯅ ꯅꯤꯡꯊꯧꯅ ꯑꯣꯛ ꯑꯆꯧꯕ ꯑꯃ ꯍꯥꯠꯇꯨꯅ ꯃꯗꯨ ꯊꯣꯡꯂꯒ ꯈꯨꯜꯒꯤ ꯅꯨꯄꯥ ꯅꯨꯄꯤ ꯀꯌꯥꯅ ꯖꯒꯣꯏ ꯏꯁꯩ ꯄꯥꯡꯊꯣꯛꯇꯨꯅ ꯈꯨꯜ ꯄꯨꯝꯕ ꯍꯔꯥꯎꯅꯔꯝꯃꯤ ꯃꯔꯤꯡꯊꯩꯒꯤ ꯃꯤꯡꯆꯠ ꯑꯁꯤ ꯈꯨꯜ ꯀꯌꯥ ꯂꯥꯟꯅ ꯅꯣꯡꯃ ꯅꯣꯡꯃꯒꯤ ꯁꯟꯗꯣꯔꯛꯂꯝꯃꯤ ꯃꯥꯒꯤ ꯌꯦꯛꯅꯕꯁꯤꯡꯅ ꯃꯥꯕꯨ ꯑꯃꯨꯛꯇꯪ ꯃꯥꯏꯊꯤꯕ ꯄꯤꯕ ꯀꯔꯝꯅ ꯉꯝꯒꯗꯒꆦ ꯍꯥꯏꯕꯁꯤ ꯈꯟꯗꯨꯅ ꯂꯩꯅꯔꯝꯃꯤ ꯄꯥꯎꯌꯤ ꯈꯨꯜꯗ ꯆꯍꯤ ꯈꯨꯗꯤꯡꯒꯤ ꯑꯆꯧꯕ ꯅꯨꯡꯉꯥꯏꯕ ꯀꯨꯝꯍꯩ ꯑꯃ ꯇꯧꯔꯝꯃꯤ ꯀꯨꯝꯍꯩ ꯑꯁꯤꯗ ꯑꯔꯥꯞ ꯑꯔꯥꯞꯄ ꯈꯨꯜ ꯀꯌꯥ ꯄꯥꯎ ꯄꯤꯗꯨꯅ ꯌꯥꯎꯔꯅꯕ ꯀꯧꯅꯔꯝꯃꯤ ꯈꯨꯜ ꯑꯌꯥꯝꯕꯁꯨ ꯄꯥꯎꯌꯤꯒꯤ ꯀꯨꯝꯍꯩ ꯑꯁꯤ ꯌꯦꯡꯕ ꯂꯥꯛꯅꯔꯝꯃꯤ ꯀꯨꯝꯍꯩ ꯑꯁꯤꯗ ꯖꯒꯣꯏ ꯏꯁꯩꯇ ꯅꯠꯇꯅ ꯃꯨꯛꯅꯥ ꯂꯝꯖꯦꯜꯅꯆꯤꯡꯕ ꯁꯥꯟꯅ ꯈꯣꯠꯅꯕꯒꯤ ꯀꯨꯝꯍꯩ ꯀꯌꯥꯁꯨ ꯇꯧꯔꯝꯃꯤ ꯄꯥꯎꯌꯤ ꯂꯝꯖꯤꯟ ꯍꯥꯏꯗꯨꯅ ꯀꯨꯝꯍꯩ ꯑꯁꯤ ꯃꯃꯤꯡ ꯆꯠꯂꯝꯃꯤ ꯅꯨꯡꯕꯤ ꯈꯨꯜꯒꯤ ꯃꯤꯌꯥꯝꯁꯨ ꯀꯨꯝꯍꯩ ꯌꯥꯎꯕ ꯄꯥꯎꯌꯤꯗ ꯂꯥꯛꯂꯝꯃꯤ ꯃꯈꯣꯏꯒꯤ ꯃꯔꯛꯇ ꯃꯔꯤꯡꯊꯩꯁꯨ ꯌꯥꯎꯔꯝꯃꯤ ꯆꯍꯤ ꯑꯗꯨꯗ ꯉꯥꯔꯤ ꯈꯨꯜꯒꯤ ꯌꯥꯝꯅ ꯃꯃꯤꯡ ꯆꯠꯄ ꯀꯄꯪ ꯀꯧꯕ ꯅꯨꯄꯥ ꯑꯗꯨꯁꯨ ꯂꯥꯛꯂꯝꯃꯤ ꯀꯄꯪ ꯑꯁꯤ ꯃꯄꯥꯡꯒꯜ ꯀꯜꯂꯤ ꯃꯔꯤꯜ ꯂꯩ ꯃꯤꯑꯣꯏ ꯃꯤꯇꯧ ꯋꯥꯡ ꯆꯥꯎꯏ ꯇꯧꯕꯗꯕꯨ ꯃꯍꯥꯛꯁꯤ ꯑꯄꯪ ꯊꯧꯅꯥ ꯑꯣꯏꯅ ꯇꯧꯏ ꯂꯧꯁꯤꯡ ꯈꯔ ꯋꯥꯠꯂꯝꯃꯤ ꯃꯍꯥꯛꯁꯨ ꯃꯥꯏꯒꯩ ꯑꯃꯒꯤ ꯃꯃꯤꯡ ꯆꯠꯄ ꯂꯝꯕꯥ ꯂꯩꯇꯕ ꯅꯨꯄꯥꯅꯤ ꯃꯍꯥꯛꯅ ꯃꯔꯤꯡꯊꯩꯒꯤ ꯃꯃꯤꯡ ꯇꯥꯕꯁꯤ ꯌꯥꯝꯅ ꯀꯨꯏꯔꯛꯂꯦ ꯑꯃꯨꯛꯇꯪ ꯃꯨꯛꯅꯥ ꯁꯥꯟꯅꯗꯨꯅ ꯆꯥꯡ ꯌꯦꯡꯅꯤꯡꯂꯝꯃꯤ ꯄꯥꯎꯌꯤꯒꯤ ꯀꯨꯝꯍꯩ ꯑꯁꯤꯗ ꯃꯍꯥꯛꯅ ꯃꯔꯤꯡꯊꯩꯕꯨ ꯃꯁꯛ ꯎꯔꯝꯃꯤ ꯃꯔꯤꯡꯊꯩꯒꯤ ꯃꯤꯑꯣꯏ ꯃꯤꯇꯧ ꯑꯗꯨ ꯎꯕꯗ ꯃꯍꯥꯛꯅ ꯎꯁꯤꯠꯂꯝꯗꯦ ꯃꯨꯛꯅꯥ ꯁꯤꯡꯅꯔꯝꯃꯤ ꯀꯨꯝꯍꯩ ꯑꯁꯤ ꯂꯝ ꯂꯝꯗꯒꯤ ꯂꯥꯛꯄ ꯃꯤꯁꯤꯡꯁꯨ ꯌꯥꯎꯕ ꯌꯥꯔꯝꯃꯤ ꯃꯔꯤꯡꯊꯩꯁꯨ ꯑꯀꯤꯕ ꯑꯃꯠꯇ ꯌꯥꯎꯗꯅ ꯃꯨꯛꯅꯥ ꯁꯥꯟꯅꯕꯗꯨ ꯌꯥꯎꯔꯝꯃꯤ ꯃꯨꯛꯅꯥ ꯑꯁꯤ ꯆꯍꯤ ꯈꯨꯗꯤꯡꯒꯤ ꯄꯥꯡꯊꯣꯛꯄꯗꯒꯤ ꯀꯨꯝꯁꯤ ꯆꯍꯤꯒꯤ ꯃꯨꯛꯅꯥ ꯑꯁꯤꯅ ꯈ꯭ꯋꯥꯏꯗꯒꯤ ꯑꯉꯛꯄ ꯀꯨꯝꯍꯩ ꯑꯃ ꯑꯣꯏꯒꯗꯧꯔꯦ ꯃꯤꯌꯥꯝ ꯄꯨꯝꯕ ꯃꯔꯤꯡꯊꯩꯒ ꯀꯄꯪꯒ ꯃꯨꯛꯅꯥ ꯁꯥꯟꯅꯕꯗꯨ ꯌꯦꯡꯅꯕ ꯁꯦꯝ ꯁꯥꯟꯅꯔꯝꯃꯤ ꯉꯥꯔꯤ ꯈꯨꯜꯒꯤ ꯃꯤ ꯄꯨꯝꯕ ꯀꯄꯪꯒꯤ ꯃꯤꯆꯪꯗ ꯂꯩꯈꯔꯦ ꯃꯈꯣꯏꯅ ꯃꯔꯤꯡꯊꯩꯕꯨ ꯑꯃꯨꯛꯇꯪ ꯑꯣꯏꯔꯕꯁꯨ ꯃꯥꯏꯊꯤꯕ ꯄꯤꯅꯤꯡꯂꯝꯃꯤ ꯅꯨꯡꯕꯤꯒꯤ ꯃꯤ ꯄꯨꯝꯕꯅ ꯃꯔꯤꯡꯊꯩꯒꯤ ꯃꯥꯏꯀꯩꯗ ꯂꯩꯈꯤꯔꯝꯃꯤ ꯃꯈꯣꯏꯅ ꯃꯈꯣꯏꯒꯤ ꯈꯨꯜꯒꯤ ꯃꯤꯡꯆꯠꯄꯨ ꯀꯩꯗꯧꯅꯨꯡꯗ ꯃꯥꯡꯍꯟꯕ ꯄꯥꯝꯂꯝꯗꯦ ꯃꯨꯛꯅꯥ ꯁꯥꯟꯅꯕ ꯍꯧꯈ꯭ꯔꯦ ꯃꯔꯤꯡꯊꯩꯒ ꯀꯄꯪꯒ ꯐꯤꯕꯝꯗ ꯌꯦꯡꯅꯔꯕꯗꯤ ꯌꯥꯝꯅ ꯈꯦꯠꯅꯔꯝꯃꯤ ꯑꯃꯅ ꯆꯥꯎꯏ ꯑꯃꯅ ꯄꯤꯛꯏ ꯑꯗꯨꯕꯨ ꯂꯧꯁꯤꯡꯗꯤ ꯃꯔꯤꯡꯊꯩꯅ ꯍꯦꯜꯂꯝꯃꯤ ꯀꯄꯪꯅ ꯋꯥꯅ ꯍꯣꯠꯅꯔꯕꯁꯨ ꯃꯔꯤꯡꯊꯩꯅ ꯏꯀꯣꯝ ꯀꯣꯝꯅ ꯃꯨꯛꯅꯥꯗꯨ ꯊꯥꯔꯦ ꯀꯄꯪꯗꯤ ꯄꯦꯜꯂꯝꯗꯦ ꯃꯍꯥꯛꯅ ꯉꯝꯒꯗꯧꯕꯣꯏ ꯑꯗꯨꯃꯛ ꯅꯤꯡꯂꯝꯃꯤ ꯆꯠꯅꯕꯤ ꯑꯣꯏꯅ ꯑꯅꯤꯔꯛ ꯁꯨꯕ ꯑꯣꯏꯅ ꯑꯃꯨꯛ ꯁꯥꯟꯅꯔꯦ ꯃꯗꯨꯗꯁꯨ ꯏꯀꯣꯝ ꯀꯣꯝꯅ ꯑꯃꯨꯛ ꯃꯔꯤꯡꯊꯩꯅ ꯊꯥꯔꯦ ꯀꯄꯪ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ꯁꯥꯎꯅꯤꯡꯕ ꯐꯥꯎꯔꯦ ꯃꯥꯅ ꯃꯄꯥꯡꯒꯜ ꯐꯅ ꯁꯤꯖꯤꯟꯅꯗꯨꯅ ꯍꯣꯠꯅꯔꯕꯗꯁꯨ ꯇꯨꯕꯗꯗꯤ ꯃꯥꯅ ꯃꯈꯥ ꯍꯦꯛꯇ ꯊꯥꯡꯂꯝꯃꯤ ꯑꯅꯤꯔꯛ ꯑꯣꯟꯊꯔꯕꯗꯤ ꯑꯉꯝꯕ ꯁꯛꯅꯕꯅꯤ ꯑꯗꯨꯕꯨ ꯀꯄꯪꯅ ꯄꯦꯟꯗꯦ ꯌꯥꯅꯤꯡꯗꯦ ꯍꯥꯏꯕꯗꯒꯤ ꯑꯍꯨꯝꯂꯛ ꯁꯨꯕ ꯑꯣꯏꯅ ꯑꯃꯨꯛ ꯍꯟꯅ ꯁꯥꯟꯅꯔꯝꯃꯤ ꯀꯄꯪꯗꯨ ꯃꯥꯒꯤ ꯍꯩ ꯁꯤꯡꯕ ꯎꯠꯄꯒ ꯂꯣꯏꯅꯅ

0: ꯁꯥꯂꯥꯟꯒꯤ ꯃꯍꯩ ꯑꯁꯤ ꯃꯔꯤꯡꯈꯩꯗꯒꯤ ꯇꯝꯂꯒꯦ ꯈꯜꯂꯛꯂꯝꯃꯤ꯫ ꯄꯥꯎꯤ ꯀꯨꯝꯍꯩ ꯂꯣꯏꯗꯨꯅ ꯃꯥꯒꯤ ꯈꯨꯜꯒꯤ ꯃꯤꯁꯤꯡ ꯃꯌꯨꯝꯗ ꯍꯟꯅꯈ꯭ꯔꯦ, ꯃꯥꯗꯤ ꯀꯅꯥꯁꯨ ꯈꯪꯍꯟꯗꯅ ꯄꯥꯎꯤꯗ ꯂꯩꯍꯧꯔꯝꯃꯤ꯫ ꯃꯔꯤꯡꯈꯩꯒꯤ ꯃꯅꯥꯛꯇ ꯆꯪꯗꯨꯅ ꯃꯍꯥꯛꯀꯤ ꯀꯅꯥ ꯑꯃꯠꯇ ꯂꯩꯖꯗꯦ, ꯏꯄꯨ, ꯑꯩꯕꯨ ꯅꯈꯣꯏꯒꯤ ꯈꯨꯜꯗ ꯄꯨꯕꯤꯌꯨ, ꯅꯈꯣꯏꯒꯤ ꯏꯔꯣꯏ ꯂꯩꯕ꯭ꯔꯥ? ꯃꯗꯨ ꯁꯦꯟꯅꯗꯨꯅ ꯂꯩꯒꯦ, ꯅꯈꯣꯏꯒꯤ ꯂꯧ ꯎꯕ ꯌꯥꯎꯗꯨꯅ ꯂꯩꯒꯦ, ꯑꯩꯕꯨ ꯌꯣꯛꯄꯤꯌꯨ, ꯑꯩꯈꯣꯏꯒꯤꯗꯤ ꯀꯔꯤꯁꯨ ꯂꯩꯇꯦ, ꯏꯔꯣꯏꯁꯨ ꯂꯩꯇꯦ, ꯂꯧꯁꯨ ꯂꯩꯇꯦ, ꯏꯄꯥ ꯏꯃꯥꯁꯨ ꯂꯩꯇꯦ, ꯌꯥꯝꯅ ꯋꯥꯔꯦ, ꯆꯥꯕ ꯊꯛꯄꯁꯨ ꯐꯪꯗꯔꯦ ꯍꯥꯏꯅ ꯍꯥꯏꯁꯤꯟꯅꯔꯝꯃꯤ꯫ ꯃꯔꯤꯡꯈꯩꯅ ꯑꯉꯥꯡ ꯑꯗꯨꯒꯤ ꯋꯥꯗꯨ ꯊꯥꯖꯔꯝꯃꯤ, ꯎꯕꯗ ꯅꯨꯡꯁꯤꯕꯁꯨ ꯄꯣꯛꯂꯝꯃꯤ꯫ ꯑꯩꯈꯣꯏꯒꯤꯗꯤ ꯏꯔꯣꯏꯁꯨ ꯌꯥꯝꯅ ꯂꯩ, ꯂꯧꯁꯨ ꯌꯥꯝꯅ ꯂꯩ, ꯏꯔꯣꯏ ꯁꯦꯟꯅꯅꯕ ꯂꯧ ꯎꯕꯗ ꯃꯇꯦꯡ ꯄꯥꯡꯅꯕ ꯅꯪꯕꯨ ꯄꯨꯕꯤꯔꯒꯦ ꯍꯥꯏꯔꯝꯃꯤ꯫ ꯑꯉꯥꯡ ꯑꯗꯨꯅ ꯍꯥꯏꯔꯝꯃꯤ,
1: ꯏꯄꯨ, ꯅꯈꯣꯏ ꯈꯨꯟꯗꯤ ꯁꯥ ꯂꯥꯜ ꯌꯥꯝꯅ ꯍꯩ ꯍꯥꯏ, ꯅꯈꯣꯏꯒꯤ ꯃꯍꯩ ꯃꯁꯤꯡꯗꯨ ꯆꯠꯅ ꯆꯠꯅ ꯈꯔ ꯇꯝꯕꯤ꯫
0: ꯑꯁꯤ ꯍꯥꯏꯔꯕꯗ ꯃꯔꯤꯡꯊꯩꯅ ꯀꯔꯤꯁꯨ ꯈꯜꯂꯨꯕ ꯇꯧꯗꯅ
1: ꯅꯪꯕꯨ ꯍꯩꯒꯗ꯭ꯔꯅꯦ
0: ꯑꯁꯨꯝ ꯍꯥꯏꯗꯨꯅ ꯍꯪꯂꯝꯃꯤ꯫
1: ꯍꯩꯒꯅꯤ ꯏꯄꯨ, ꯑꯩꯗꯤ ꯌꯥꯝꯅ ꯍꯩꯅꯤꯡꯉꯤ, ꯑꯗꯨ ꯍꯩꯔꯕꯗꯤ ꯏꯄꯨꯒꯤ ꯏꯔꯣꯏ ꯁꯦꯟꯕ ꯆꯠꯄꯗ ꯏꯊꯟꯇ ꯆꯠꯂꯕꯁꯨ ꯀꯅꯥꯕꯨꯁꯨ ꯀꯤꯔꯔꯣꯏ, ꯁꯥ ꯂꯥꯛꯂꯕꯁꯨ ꯐꯥꯕ ꯉꯝꯂꯅꯤ
0: ꯑꯁꯨꯝꯅ ꯑꯉꯥꯡ ꯑꯗꯨꯅ ꯍꯥꯏꯔꯝꯃꯤ꯫ ꯋꯥꯗꯨ ꯇꯥꯕꯗ ꯃꯔꯤꯡꯊꯩꯅ ꯆꯨꯝꯃꯤ ꯈꯟꯗꯨꯅ ꯁꯥ ꯂꯥꯟꯒꯤ ꯈꯨꯜ ꯑꯇꯩꯅ ꯍꯩꯅꯗꯕ ꯇꯥ ꯈꯧꯁꯥꯕ ꯇꯥꯛꯂꯝꯃꯤ꯫ ꯈꯣꯡꯅ ꯀꯔꯝꯅ ꯆꯣꯡꯕ, ꯈꯨꯠꯅ ꯀꯔꯝꯅ ꯇꯧꯕ ꯍꯥꯏꯕꯗꯨ ꯇꯥꯛꯄꯤꯔꯝꯃꯤ꯫ ꯑꯉꯥꯡ ꯑꯗꯨꯅ ꯃꯔꯤꯡꯊꯩꯅ ꯇꯧꯕ ꯄꯨꯝꯕ ꯌꯥꯝꯅ ꯊꯨꯅ ꯍꯩꯍꯧꯅꯕ ꯇꯝꯂꯝꯃꯤ꯫
1: ꯆꯨꯝꯕ꯭ꯔ ꯏꯄꯨ ꯑꯩꯒꯤꯁꯤꯕꯨ? ꯍꯣꯏ ꯆꯨꯝꯃꯤ, ꯊꯨꯅ ꯍꯩꯗꯧꯔꯤ, ꯊꯨꯅ ꯍꯩꯗꯧꯔꯤ ꯏꯁꯨꯁꯤꯗꯤ
0: ꯑꯁꯨꯝꯅ ꯇꯝ ꯇꯝꯗꯨꯅ ꯑꯁꯨꯝ ꯂꯥꯛꯄꯅ ꯂꯝꯕꯤ ꯇꯪꯈꯥꯏ ꯆꯜꯂꯛꯂꯝꯃꯤ꯫ ꯑꯁꯨꯝꯅ ꯀꯄꯪꯒꯤ ꯃꯁꯨꯅ ꯃꯄꯨꯡ ꯐꯥꯅ ꯃꯔꯤꯡꯊꯩꯗꯒꯤ ꯑꯔꯨꯕ ꯃꯍꯩ ꯑꯁꯤ ꯇꯝꯂꯦ꯫ ꯉꯥꯏꯍꯥꯛꯇꯪꯗ ꯊꯋꯥꯏ ꯌꯥꯎꯅ ꯍꯣꯠꯅꯕꯅ ꯍꯦꯛ ꯁꯣꯏꯕꯒ ꯃꯔꯤꯡꯊꯩꯗ
1: ꯏꯄꯨ, ꯆꯨꯝꯕ꯭ꯔ ꯂꯥꯟꯕ꯭ꯔ ꯇꯥꯛꯄꯤꯌꯨ
0: ꯑꯁꯤ ꯍꯥꯏꯗꯨꯅ ꯇꯥꯛꯍꯟꯕꯗꯒꯤ ꯃꯄꯨꯡ ꯐꯥꯅ ꯍꯩꯔꯝꯃꯤ꯫ ꯑꯗꯨꯒ ꯃꯍꯥꯛꯇꯤ ꯍꯥꯟꯅ ꯑꯇꯩ ꯃꯍꯩ ꯀꯌꯥꯁꯨ ꯃꯃꯥꯟꯅꯕꯁꯤꯡ ꯊꯦꯡꯅꯕꯗ ꯑꯗꯨꯒ ꯃꯔꯤꯡꯊꯩꯒꯤ ꯂꯃꯟ ꯈꯨꯝꯒꯦ ꯈꯟꯗꯨꯅ ꯇꯝꯗꯨꯅ ꯍꯩꯔꯛꯂꯕꯅꯤ꯫ ꯑꯅꯤꯡꯕ ꯑꯃ ꯌꯥꯎꯅ ꯊꯋꯥꯏ ꯌꯥꯎꯅ ꯍꯣꯠꯅꯕꯅ ꯊꯨꯅ ꯍꯩꯔꯝꯃꯤ꯫ ꯂꯝꯕꯤ ꯇꯪꯈꯥꯏ ꯆꯜꯂꯛꯄꯗ ꯃꯌꯥꯝꯒꯤ ꯄꯣꯊꯥꯐꯝ ꯌꯧꯗꯨꯅ ꯃꯈꯣꯏ ꯑꯅꯤ ꯄꯣꯊꯥꯔꯝꯃꯤ꯫ ꯃꯇꯝ ꯑꯗꯨꯗ ꯑꯉꯥꯡ ꯑꯗꯨꯅ ꯍꯥꯏꯔꯛꯂꯝꯃꯤ,
1: ꯏꯄꯨ, ꯏꯄꯨꯅ ꯈꯣꯡꯒꯤ ꯈꯨꯠꯀꯤ ꯐꯖꯅ ꯇꯥꯛꯄꯤꯔꯤ, ꯑꯗꯨꯕꯨ ꯑꯩꯗꯤ ꯇꯥꯁꯨ ꯌꯥꯎꯗꯕꯅ ꯉꯥꯏꯍꯥꯛ ꯂꯩꯔꯕꯗꯤ ꯑꯃꯨꯛ ꯀꯥꯎꯈ꯭ꯔꯕꯅꯤ, ꯏꯄꯨꯅ ꯄꯣꯊꯥꯔꯤꯉꯩꯁꯤꯗ ꯏꯄꯨꯒꯤ ꯇꯥꯗꯨ ꯑꯃꯨꯛꯇ ꯄꯥꯏꯗꯨꯅ ꯆꯣꯡꯒꯦ, ꯏꯄꯨꯅ ꯑꯔꯥꯟꯕ ꯇꯥꯛꯄꯤꯌꯨ
0: ꯑꯁꯨꯝ ꯍꯥꯏꯔꯕꯗ ꯃꯔꯤꯡꯊꯩꯅ
1: ꯏꯁꯨꯁꯤꯗꯤ ꯑꯗꯨꯝ ꯍꯩꯖꯔꯛꯀꯅꯤꯗ, ꯏꯄꯨꯒꯤ ꯇꯥ ꯑꯁꯤꯗꯤ ꯅꯪꯅ ꯄꯥꯏꯕ ꯌꯥꯔꯣꯏ
0: ꯑꯁꯤ ꯍꯥꯏꯗꯨꯅ ꯄꯤꯔꯝꯗꯦ,
1: ꯏꯄꯨ, ꯇꯥ ꯄꯥꯏꯗ꯭ꯔꯕꯗꯤ ꯀꯥꯎꯈ꯭ꯔꯕꯅꯤ, ꯀꯨꯏꯔꯣꯏ, ꯑꯅꯤꯔꯛꯇꯪ ꯇꯥ ꯄꯥꯏꯔꯒ ꯆꯣꯡꯍꯧꯒꯦ, ꯑꯗꯨꯒ ꯊꯨꯅ ꯏꯄꯨꯗ ꯄꯤꯔꯛꯀꯦ
0: ꯑꯁꯤ ꯍꯥꯏꯔꯕꯗ ꯃꯔꯤꯡꯊꯩꯅ ꯑꯃꯨꯛꯁꯨ
1: ꯑꯩꯒꯤ ꯇꯥ ꯑꯁꯤꯗꯤ ꯅꯪꯅ ꯄꯥꯏꯕ ꯌꯥꯔꯣꯏ, ꯀꯣꯟꯅ ꯈꯨꯜ ꯌꯧꯔꯒ ꯑꯃ ꯄꯤꯒꯦ
0: ꯑꯁꯨꯝ ꯍꯥꯏꯗꯨꯅ ꯄꯤꯔꯝꯗꯦ, ꯑꯉꯥꯡ ꯑꯗꯨꯁꯨ ꯍꯟꯕ ꯂꯩꯇꯅ ꯍꯟꯅ ꯍꯟꯅ ꯍꯥꯏꯔꯛꯄꯗꯒꯤ ꯃꯔꯤꯡꯊꯩꯅ ꯇꯥꯗꯨ ꯄꯤꯗꯨꯅ ꯍꯥꯏꯔꯛꯂꯝꯃꯤ,
1: ꯑꯅꯤꯔꯛ ꯆꯣꯡꯂꯒ ꯄꯤꯔꯛꯎꯀꯣ
0: ꯑꯉꯥꯡ ꯑꯗꯨ ꯍꯔꯥꯎꯔꯦ, ꯇꯥꯗꯨ ꯄꯥꯏꯗꯨꯅ ꯏꯄꯨ ꯆꯨꯝꯕꯔ ꯍꯥꯏꯗꯨꯅ ꯈꯧꯁꯥꯔꯝꯃꯤ,
1: ꯏꯁꯨꯁꯤꯗꯤ ꯐꯒꯗꯧꯔꯤ, ꯆꯨꯝꯃꯦ ꯆꯨꯝꯃꯦ
0: ꯑꯁꯨꯝ ꯍꯥꯏꯔꯦ, ꯑꯉꯥꯡ ꯑꯗꯨꯅ ꯃꯄꯨꯡ ꯐꯥꯅ ꯍꯩꯔꯦ ꯍꯥꯏꯕꯁꯤ ꯈꯪꯖꯔꯝꯃꯤ, ꯑꯗꯨꯒ ꯃꯇꯥꯡ ꯑꯁꯤꯗ ꯃꯔꯤꯡꯊꯩ ꯍꯥꯠꯍꯧꯗ꯭ꯔꯕ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ꯃꯇꯝ ꯐꯪꯂꯔꯣꯏ ꯍꯥꯏꯕꯁꯤ ꯈꯟꯗꯨꯅ ꯍꯥꯏꯔꯛꯂꯝꯃꯤ,
1: ꯏꯄꯨ, ꯅꯪ ꯉꯁꯤꯗꯤ ꯅꯌꯨꯝ ꯌꯧꯔꯔꯣꯏꯗꯣ, ꯑꯩꯒꯤ ꯏꯄꯨ ꯀꯄꯪ ꯍꯥꯠꯈꯤꯕꯒꯨꯝꯅ ꯑꯩꯅ ꯏꯄꯨꯕꯨꯁꯨ ꯍꯥꯠꯄ ꯇꯥꯏ, ꯏꯄꯨꯒꯤ ꯇꯥꯁꯤ ꯑꯩꯒꯤ ꯏꯄꯨꯕꯨ ꯍꯥꯠꯈꯤꯕ ꯇꯥ ꯑꯗꯨ ꯑꯣꯏꯔꯝꯒꯅꯤ, ꯇꯥꯁꯤꯅ ꯏꯄꯨ ꯅꯪꯕꯨ ꯍꯥꯠꯄ ꯇꯥꯔꯦ,
0: ꯃꯔꯤꯡꯊꯩꯗꯨ ꯏꯉꯛ ꯉꯛꯈ꯭ꯔꯦ, ꯃꯈꯨꯠꯇ ꯈꯨꯠꯂꯥꯏꯁꯨ ꯌꯥꯎꯗꯔꯦ, ꯁꯛꯈꯪꯗꯕ ꯃꯤꯗ ꯊꯥꯖꯗꯨꯅ ꯑꯔꯨꯕ ꯃꯍꯩ ꯇꯝꯕꯤꯔꯨꯕ, ꯂꯝꯗ ꯆꯠꯊꯣꯛꯂꯒ ꯈꯨꯠꯂꯥꯏ ꯄꯤꯊꯣꯛꯂꯨꯕ ꯃꯍꯥꯛ ꯑꯄꯪꯕ ꯇꯥꯔꯝꯃꯤ, ꯃꯥꯒꯤ ꯍꯩꯁꯤꯡꯕ ꯂꯧꯁꯤꯡ ꯂꯩꯕ ꯌꯦꯛꯅꯕ ꯀꯌꯥ ꯃꯥꯏꯊꯤꯕ ꯄꯤꯈꯤꯕ ꯑꯗꯨ ꯑꯉꯥꯡ ꯑꯁꯤꯒꯤ ꯃꯃꯥꯡꯗꯗꯤ ꯃꯥꯏꯊꯤꯔꯝꯃꯤ, ꯃꯥꯒꯤ ꯃꯇꯝ ꯂꯣꯏꯔꯦ ꯍꯥꯏꯕꯁꯤ ꯈꯪꯖꯔꯝꯃꯤ, ꯁꯤꯈꯤꯕꯅ ꯐꯔꯦ ꯈꯟꯗꯨꯅ ꯍꯥꯏꯔꯛꯂꯝꯃꯤ,
1: ꯏꯁꯨ ꯅꯨꯄꯥ ꯂꯥꯎ, ꯅꯄꯨꯕꯨ ꯍꯥꯠꯂꯣ ꯂꯥꯎ, ꯇꯥ ꯑꯗꯨ ꯅꯪꯒꯤ ꯅꯄꯨꯕꯨ ꯍꯥꯠꯈꯤꯕ ꯇꯥ ꯑꯗꯨꯅꯤ, ꯃꯗꯨꯅ ꯊꯤꯟꯗꯨꯅ ꯅꯪꯒꯤ ꯅꯄꯨ ꯍꯥꯠꯈꯤꯕꯒꯤ ꯂꯃꯟ ꯈꯨꯝꯂꯣ, ꯏꯄꯨꯗꯤ ꯑꯍꯜ ꯑꯣꯏꯔꯦ, ꯃꯇꯝ ꯂꯣꯏꯔꯛꯂꯦ,
0: ꯑꯁꯨꯝꯅ ꯀꯄꯪꯒꯤ ꯃꯁꯨꯅ ꯃꯔꯤꯡꯊꯩꯕꯨ ꯍꯥꯠꯇꯨꯅ ꯃꯄꯨ ꯍꯥꯠꯈꯤꯕꯒꯤ ꯂꯃꯟ ꯈꯨꯝꯈꯤꯔꯝꯃꯤ, ꯃꯔꯤꯡꯊꯩꯅ ꯃꯁꯛ ꯈꯪꯗꯅ ꯃꯤꯕꯨ ꯊꯥꯖꯔꯨꯗꯨꯅ ꯀꯔꯤꯁꯨ ꯈꯟꯊꯔꯨꯕ ꯇꯧꯗꯅ ꯑꯔꯨꯕ ꯃꯍꯩ ꯇꯥꯛꯊꯣꯛꯂꯨꯕ ꯑꯗꯨꯒ ꯃꯁꯥ ꯀꯟꯖꯅꯕ ꯈꯨꯠꯁꯨ ꯈꯨꯠꯂꯥꯏꯕꯨ ꯂꯝꯂꯛꯇ ꯆꯠꯊꯣꯛꯂꯒ ꯃꯤꯉꯣꯟꯗ ꯄꯤꯊꯣꯛꯂꯨꯕꯗꯒꯤ ꯑꯄꯪꯕ ꯑꯣꯏꯈꯤ, ꯊꯋꯥꯏ ꯐꯥꯎꯕ ꯊꯥꯈꯤꯔꯝꯃꯤ꯫

0: ꯃꯃꯥꯡꯉꯩꯗ ꯑꯟꯗ꯭ꯔꯣꯗ ꯌꯥꯝꯅ ꯃꯃꯤꯡ ꯆꯠꯄ ꯅꯨꯄꯥ ꯑꯃ ꯂꯩꯔꯝꯃꯤ꯫ ꯃꯍꯥꯛꯁꯤ ꯁꯥ ꯂꯥꯜ ꯌꯥꯝꯅ ꯍꯩ, ꯃꯄꯥꯡꯒꯜ ꯀꯜꯂꯤ, ꯂꯤꯡꯖꯦꯜ ꯐꯩ, ꯃꯍꯩ ꯃꯁꯤꯡ ꯌꯥꯝꯅ ꯍꯩꯔꯝꯃꯤ꯫ ꯃꯔꯝ ꯑꯁꯤꯅ ꯃꯥꯕꯨ ꯃꯤꯄꯨꯝ ꯈꯨꯗꯤꯡꯅ ꯀꯤꯅꯩ ꯑꯃꯗꯤ ꯏꯀꯥꯏ ꯈꯨꯝꯅꯅ ꯂꯣꯏꯅꯔꯝꯃꯤ꯫ ꯃꯥꯅ ꯀꯥꯞꯄ ꯇꯦꯟ ꯑꯁꯤ ꯄꯥꯟꯗꯕ ꯂꯩꯇꯦ,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ꯃꯈꯨꯠ ꯆꯨꯝꯃꯤ꯫ ꯑꯁꯤꯒꯨꯝꯕ ꯁꯥ ꯂꯥꯜ ꯃꯍꯩ ꯑꯁꯤꯇ ꯅꯠꯇꯅ ꯖꯥꯗꯨ ꯃꯟꯇ꯭ꯔꯒꯤ ꯃꯍꯩꯁꯨ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ꯍꯩꯔꯝꯃꯤ꯫ ꯑꯗꯨꯕꯨ ꯃꯍꯩ ꯑꯁꯤ ꯍꯩ ꯍꯥꯏꯕꯗꯤ ꯌꯨꯝꯂꯣꯟ ꯀꯩꯔꯣꯟꯅꯕ ꯈꯨꯜꯁꯤꯡꯅ ꯈꯪꯂꯝꯗꯦ꯫ ꯃꯇꯝ ꯑꯗꯨꯗ ꯑꯟꯗ꯭ꯔꯣ ꯈꯨꯟ ꯑꯁꯤ ꯌꯨꯝꯊꯪꯅꯕ ꯈꯨꯜꯁꯤꯡꯅ ꯀꯌꯥ ꯎꯁꯤꯠ ꯊꯑꯣꯏꯗꯦ꯫ ꯃꯄꯥꯡꯒꯜ ꯁꯣꯟꯕ, ꯃꯍꯩ ꯃꯁꯤꯡ ꯀꯌꯥ ꯍꯩꯇꯕ ꯑꯄꯤꯛꯄ ꯈꯨꯜ ꯑꯣꯏꯅ ꯂꯧꯕꯤꯗꯨꯅ ꯑꯟꯗ꯭ꯔꯣꯗꯒꯤ ꯁꯥ ꯁꯟꯅꯆꯤꯡꯕ ꯍꯦꯛ ꯍꯦꯛ ꯍꯨꯕꯤꯔꯝꯃꯤ꯫ ꯃꯇꯝ ꯑꯗꯨꯗ ꯅꯨꯡꯁꯨꯛ ꯍꯥꯎ ꯍꯥꯏꯗꯨꯅ ꯌꯥꯝꯅ ꯁꯥꯊꯤꯕ ꯃꯄꯥꯡꯒꯜ ꯃꯊꯧꯅꯥ ꯂꯩꯕ ꯃꯤꯀꯤ ꯂꯥꯏꯀꯤꯗꯕ ꯖꯥꯇꯤ ꯑꯃꯁꯨ ꯂꯩꯔꯝꯃꯤ꯫ ꯃꯈꯣꯏꯁꯤ ꯂꯥꯜ ꯄꯥꯝꯃꯤ, ꯃꯔꯤꯜ ꯈꯥꯈ꯭ꯔꯕ ꯃꯤ ꯃꯔꯤ ꯃꯉꯥꯕꯨ ꯄꯨꯟꯈ꯭ꯔꯕꯗꯤ ꯈꯨꯜ ꯑꯃ ꯍꯦꯛꯇ ꯆꯪꯗꯨꯅ ꯁꯥ ꯁꯟ ꯐꯥꯗꯨꯅ ꯍꯦꯛꯇ ꯄꯨꯕ ꯉꯝꯕ ꯀꯥꯡꯕꯨꯅꯤ꯫ ꯃꯤꯁꯤꯡꯅꯁꯨ ꯃꯈꯣꯏꯒ ꯃꯥꯌꯣꯛꯅꯕ ꯇꯟꯕ ꯀꯥꯡꯕꯨ ꯑꯣꯏꯗꯨꯅ ꯂꯩꯔꯝꯃꯤ꯫ ꯃꯈꯣꯏꯅ ꯑꯟꯗ꯭ꯔꯣꯒꯤ ꯊꯥꯗꯣꯛꯄ ꯏꯔꯣꯏꯁꯤ ꯍꯦꯛ ꯍꯦꯛ ꯍꯨꯗꯨꯅ ꯆꯥꯕ ꯖꯥꯠꯅꯤ꯫ ꯑꯟꯗ꯭ꯔꯣꯒꯤ ꯀꯥꯡꯕꯨꯅꯁꯨ ꯑꯩꯈꯣꯏꯒꯤ ꯏꯔꯣꯏ ꯍꯦꯛ ꯍꯦꯛ ꯃꯥꯡꯕꯁꯤ ꯀꯅꯥꯅ ꯍꯨꯔꯥꯟꯕꯅꯣ ꯍꯥꯏꯅ ꯊꯤꯕ ꯍꯣꯠꯅꯔꯝꯃꯤ, ꯑꯗꯨꯕꯨ ꯐꯪꯕ ꯉꯝꯂꯝꯗꯦ꯫ ꯅꯣꯡꯃꯗꯤ ꯑꯟꯗ꯭ꯔꯣꯒꯤ ꯏꯔꯣꯏ ꯃꯥꯡꯕꯁꯤ ꯍꯦꯟꯃꯟꯈ꯭ꯔꯦ, ꯀꯅꯥꯅ ꯍꯨꯕꯅꯣ, ꯊꯤꯗꯕ ꯌꯥꯗꯦ ꯍꯥꯏꯗꯨꯅ ꯑꯟꯗ꯭ꯔꯣꯒꯤ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ꯕ ꯅꯨꯄꯥ ꯑꯁꯤꯅ ꯃꯤ ꯑꯅꯤ ꯑꯍꯨꯝ ꯄꯨꯗꯨꯅ ꯏꯔꯣꯏ ꯆꯤꯡꯈꯤꯕꯒꯤ ꯈꯣꯡꯒꯨꯜ ꯑꯗꯨꯗ ꯌꯦꯡ ꯌꯦꯡꯗꯨꯅ ꯊꯤꯔꯛꯂꯝꯃꯤ꯫ ꯐꯅ ꯁꯥꯡꯅ ꯆꯠꯂꯕ ꯐꯥꯎꯕ ꯐꯪꯕ ꯉꯝꯂꯝꯗꯦ꯫ ꯆꯠꯃꯤꯟꯅꯔꯤꯕ ꯃꯌꯥꯝ ꯑꯗꯨꯅ ꯐꯪꯂꯔꯣꯏ ꯍꯜꯂꯁꯤ ꯍꯥꯏꯕꯗ ꯑꯀꯟꯕ ꯅꯨꯄꯥ ꯑꯁꯤꯅ ꯌꯥꯔꯝꯗꯦ, ꯐꯪꯗ꯭ꯔꯤ ꯐꯥꯎꯕ ꯍꯜꯂꯔꯣꯏ, ꯅꯈꯣꯏꯍꯟꯒꯦ ꯍꯥꯏꯔꯕꯁꯨ ꯍꯜꯂꯣ, ꯑꯩꯗꯤ ꯏꯔꯣꯏ ꯍꯨꯕ ꯃꯤꯗꯨ ꯃꯁꯛ ꯈꯪꯗ꯭ꯔꯤꯕ ꯃꯈꯩ ꯊꯤꯈꯤꯒꯅꯤ꯫ ꯑꯁꯤ ꯍꯥꯏꯔꯕꯗ ꯑꯇꯩ ꯑꯗꯨ ꯏꯀꯥꯏꯔꯝꯃꯤ, ꯑꯀꯟꯕ ꯅꯨꯄꯥ ꯑ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ꯗꯨꯅ ꯏꯔꯣꯏ ꯊꯤꯕ ꯆꯠꯄ ꯌꯥꯎꯔꯝꯃꯤ꯫ ꯆꯤꯡꯅꯨꯡ ꯃꯥꯅꯨꯡ ꯎꯃꯪ ꯐꯥꯎ ꯐꯥꯎꯗꯨꯅ ꯂꯥꯛꯄꯅ ꯏꯔꯣꯏꯒꯤ ꯈꯣꯡꯒꯨꯜ ꯊꯤꯕ ꯈꯪꯗꯔꯦ, ꯑꯀꯟꯕ ꯅꯨꯄꯥ ꯑꯁꯤꯅ ꯃꯥꯒꯤ ꯃꯍꯩ ꯁꯤꯖꯤꯟꯅꯗꯨꯅ ꯌꯦꯡꯕꯗ ꯃꯥꯏꯀꯩ ꯈꯪꯂꯦ, ꯏꯔꯣꯏ ꯁꯣꯏꯗꯅ ꯐꯪꯒꯅꯤ ꯍꯥꯏꯗꯨꯅ ꯂꯥꯛꯄꯗ ꯊꯧꯕꯥꯜ ꯇꯨꯔꯦꯜ ꯋꯥꯡꯃꯗ ꯅꯨꯡꯁꯨꯛ ꯍꯥꯎ ꯈꯔꯅ ꯏꯔꯣꯏ ꯑꯁꯤ ꯍꯥꯠꯂꯒ ꯃꯃꯩꯁꯤꯅ ꯐꯤꯔꯣꯜ ꯁꯥꯅ ꯊꯦꯠꯂꯒ ꯊꯣꯡꯗꯨꯅ ꯆꯥꯔꯒ ꯂꯩꯔꯝꯂꯦ꯫ ꯃꯁꯤ ꯎꯕꯗ ꯑꯟꯗ꯭ꯔꯣꯒꯤ ꯏꯔꯣꯏ ꯊꯤꯔꯛꯂꯤꯕ ꯃꯤꯁꯤꯡ ꯑꯗꯨꯅ
1: ꯅꯈꯣꯏꯅ ꯀ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ꯏꯔꯣꯏꯁꯤꯡ ꯍꯦꯛ ꯍꯦꯛ ꯍꯨꯔꯥꯟꯗꯨꯅ ꯆꯥꯔꯤꯕꯁꯤ, ꯑꯩꯈꯣꯏꯕꯨ ꯎꯁꯤꯠꯇ꯭ꯔꯤꯕꯔꯥ, ꯉꯁꯤꯗꯤ ꯏꯔꯣꯏ ꯁꯤꯡꯗꯕ ꯌꯥꯔꯦ
0: ꯑꯁꯨꯝ ꯍꯥꯏꯔꯨꯔꯦ꯫ ꯃꯗꯨ ꯇꯥꯕꯗ ꯅꯨꯡꯁꯨꯛ ꯍꯥꯎꯁꯤꯡꯅ ꯋꯥ ꯋꯥ ꯅꯣꯛꯁꯤꯟꯕꯤꯔꯝꯃꯤ꯫ ꯃꯈꯣꯏꯅ ꯃꯤꯀꯤ ꯂꯥꯏꯀꯤꯗꯕ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ꯕ ꯀꯥꯡꯕꯨ ꯑꯣꯏꯕꯅ ꯑꯟꯗ꯭ꯔꯣꯅ ꯍꯥꯏꯔꯤꯕꯗꯨ ꯊꯑꯣꯏꯕꯤꯔꯝꯗꯦ, ꯏꯔꯣꯏ ꯑꯗꯨ ꯍꯥꯎꯅ ꯆꯥꯗꯨꯅ ꯂꯩꯊꯣꯛꯂꯝꯃꯤ꯫ ꯃꯁꯤꯗ ꯑꯟꯗ꯭ꯔꯣꯒꯤ ꯑꯀꯟꯕꯗꯨ ꯌꯥꯝꯅ ꯁꯥꯎꯔꯦ,
1: ꯉꯁꯤꯗꯤ ꯅꯨꯡꯁꯨꯛ ꯍꯥꯎꯁꯤꯡ ꯑꯁꯤ ꯃꯇꯤꯛ ꯊꯣꯛꯅ ꯂꯥꯛꯅꯔꯒꯦ
0: ꯑꯁꯤ ꯍꯥꯏꯅ ꯆꯞ ꯆꯥꯅ ꯈꯟꯈꯤꯔꯝꯃꯤ꯫
1: ꯉꯁꯤꯗꯤ ꯅꯈꯣꯏ ꯏꯔꯣꯏ ꯁꯤꯡꯗ꯭ꯔꯕꯗꯤ ꯑꯃꯠꯇꯅ ꯌꯨꯝꯗ ꯍꯤꯡꯅ ꯍꯜꯂꯔꯣꯏ
0: ꯑꯁꯨꯝꯅ ꯍꯥꯏꯔꯝꯃꯤ꯫ ꯃꯁꯤꯗ ꯅꯨꯡꯁꯨꯛ ꯍꯥꯎꯁꯤꯡꯁꯨ ꯁꯥꯎꯔꯦ, ꯃꯈꯣꯏꯕꯨ ꯀꯅꯥꯅ ꯍꯥꯠꯄꯤꯒꯗꯕ ꯈꯟꯗꯨꯅ
1: ꯅꯈꯣꯏꯗꯨꯝ ꯁꯤꯅꯤꯡꯗ꯭ꯔꯕꯗꯤ ꯍꯜꯍꯧꯔꯣ
0: ꯑꯁꯤ ꯍꯥꯏꯅ ꯀꯟꯅ ꯂꯥꯎꯅꯔꯝꯃꯤ꯫ ꯃꯃꯩꯊꯪꯗ ꯅꯥꯀꯜ ꯑꯅꯤꯃꯛ ꯀꯅꯥꯅ ꯉꯝꯕꯒꯤ ꯆꯥꯡ ꯌꯦꯡꯅꯔꯁꯤ ꯍꯥꯏꯗꯨꯅ ꯈꯨꯠꯂꯥꯏ ꯄꯥꯏꯅꯔꯦ꯫ ꯑꯟꯗ꯭ꯔꯣꯒꯤ ꯑꯀꯟꯕ ꯅꯨꯄꯥ ꯑꯁꯤꯅ ꯇꯦꯟ

0: ꯃꯄꯥ ꯍꯥꯠꯄꯒꯤ ꯂꯃꯟ ꯈꯨꯝꯒꯅꯤ ꯍꯥꯏꯗꯨꯅ ꯅꯨꯡꯁꯨꯛ ꯍꯥꯎ ꯃꯌꯥꯝ ꯑꯟꯗ꯭ꯔꯣꯗ ꯂꯥꯛꯂꯝꯃꯤ꯫ ꯑꯟꯗ꯭ꯔꯣ ꯌꯧꯕꯗ ꯅꯈꯣꯏꯒꯤ ꯑꯀꯟꯕ ꯅꯨꯄꯥ ꯑꯃꯅ ꯑꯩꯈꯣꯏꯒꯤ ꯏꯄꯥꯁꯤ ꯍꯥꯠꯈ꯭ꯔꯦ, ꯃꯗꯨꯒꯤ ꯃꯥꯡꯁꯨꯛ ꯈꯨꯝꯕ ꯂꯥꯛꯄꯅꯤ, ꯃꯥꯒꯤ ꯃꯌꯨꯝ ꯇꯥꯛꯎ, ꯅꯠꯇ꯭ꯔꯕꯗꯤ ꯑꯟꯗ꯭ꯔꯣ ꯄꯨꯝꯕ ꯍꯥꯠꯀꯅꯤ ꯑꯁꯤ ꯍꯥꯏꯗꯨꯅ ꯂꯥꯟ ꯁꯤꯡꯅꯔꯝꯃꯤ꯫ ꯃꯗꯨꯗ ꯑꯟꯗ꯭ꯔꯣꯒꯤ ꯑꯀꯟꯕꯒꯤ ꯃꯌꯨꯝ ꯇꯥꯛꯂꯛꯂꯝꯃꯤ꯫ ꯅꯨꯡꯁꯨꯛ ꯍꯥꯎ ꯃꯌꯥꯝꯅ ꯃꯈꯨꯠꯇ ꯊꯥꯡ ꯇꯥ ꯄꯥꯏꯗꯨꯅ ꯆꯪꯂꯛꯄꯗꯨ ꯎꯕꯗ ꯑꯀꯟꯕ ꯅꯨꯄꯥ ꯑꯁꯤꯅ ꯏꯆꯥꯁꯥ ꯅꯈꯣꯏꯗꯤ ꯀꯩꯗꯧꯕ ꯂꯥꯛꯄꯅꯣ? ꯑꯁꯨꯝ ꯍꯪꯂꯛꯄꯗ ꯅꯨꯡꯁꯨꯛꯁꯤꯡꯅ ꯏꯄꯥ ꯍꯥꯠꯄꯒꯤ ꯃꯥꯡꯁꯛ ꯈꯨꯝꯕ ꯂꯥꯛꯄꯅꯤ ꯑꯁꯤ ꯍꯥꯏꯅ ꯈꯨꯝꯂꯝꯃꯤ꯫ ꯋꯥꯗꯨ ꯇꯥꯕꯗ ꯅꯨꯄꯥ ꯑꯁꯤꯅ ꯀꯔꯤꯁꯨ ꯊꯧꯋꯥ ꯁꯥꯗꯅ ꯏꯇꯞ ꯇꯞꯅ ꯅꯄꯥ ꯍꯥꯠꯄꯒꯤ ꯃꯥꯡꯁꯛ ꯈꯨꯝꯒꯦ ꯍꯥꯏꯕꯔꯥ? ꯑꯁꯨꯝꯅ ꯍꯪꯂꯝꯃꯤ꯫ ꯃꯗꯨꯗ ꯅꯨꯡꯁꯨꯛꯁꯤꯡꯅ ꯃꯥꯅꯤ ꯍꯥꯏꯅ ꯈꯨꯝꯂꯝꯃꯤ꯫
1: ꯑꯗꯨꯗꯤ ꯌꯥꯝꯅ ꯐꯔꯦ, ꯅꯈꯣꯏꯅ ꯍꯥꯏꯕꯗꯨ ꯏꯄꯥ ꯌꯥꯔꯦ, ꯏꯄꯥ ꯏꯃꯨꯡꯗ ꯆꯥꯛ ꯆꯥꯛꯈꯣꯝ ꯑꯃꯇꯪ ꯆꯥꯈꯤꯗꯦ, ꯅꯈꯣꯏ ꯉꯥꯏꯍꯥꯛꯇ ꯐꯝꯃꯨꯀꯣ
0: ꯑꯁꯤ ꯍꯥꯏꯗꯨꯅ ꯁꯨꯃꯥꯡꯗ ꯐꯥꯟꯗꯤꯡ ꯑꯁꯥꯡ ꯑꯁꯥꯡꯕ ꯊꯥꯗꯨꯅ ꯅꯨꯡꯁꯨꯛ ꯍꯥꯎꯁꯤꯡꯕꯨ ꯐꯝꯍꯜꯂꯝꯃꯤ꯫ ꯑꯟꯗ꯭ꯔꯣꯒꯤ ꯑꯀꯟꯕ ꯅꯨꯄꯥ ꯑꯁꯤꯅ ꯍꯩꯕꯝ ꯍꯩꯁꯤ ꯑꯉꯛꯄꯅꯤ꯫ ꯐꯥꯟ ꯑꯗꯨꯗ ꯐꯝꯈꯤꯕꯗꯒꯤ ꯅꯨꯡꯁꯨꯛ ꯍꯥꯎꯁꯤꯡꯗꯨ ꯂꯦꯡꯕ ꯐꯥꯎꯕ ꯉꯝꯗꯔꯦ, ꯐꯥꯗꯨꯅ ꯅꯐꯟꯗꯨꯅ ꯊꯝꯂꯝꯃꯤ꯫ ꯅꯨꯡꯁꯨꯛ ꯍꯥꯎꯁꯤꯡꯅ ꯐꯥꯟꯗꯨ ꯂꯧꯊꯣꯛꯄ ꯍꯣꯠꯅꯕꯗ ꯉꯝꯗ꯭ꯔꯗꯨꯅ ꯋꯥꯗꯨꯅ ꯇꯣꯛꯂꯝꯃꯤ꯫ ꯑꯟꯗ꯭ꯔꯣꯒꯤ ꯑꯀꯟꯕꯅ ꯃꯗꯨ ꯐꯍꯜꯂꯦ, ꯑꯃꯨꯛ ꯅꯐꯜꯂꯦ, ꯑꯃꯨꯛ ꯐꯍꯜꯂꯦ, ꯑꯃꯨꯛ ꯅꯐꯜꯂꯦ ꯇꯧꯗꯨꯅ ꯅꯨꯡꯁꯨꯛ ꯍꯥꯎꯁꯤꯡꯕꯨ ꯂꯥꯛꯅꯔꯝꯃꯤ꯫ ꯂꯥꯜ ꯊꯦꯡꯅꯕꯗꯤ ꯂꯥꯏꯔꯗꯅ ꯅꯨꯡꯁꯨꯛ ꯍꯥꯎꯁꯤꯡ ꯑꯗꯨ ꯋꯥꯕꯅ ꯇꯞ ꯇꯥꯔꯝꯃꯤ꯫ ꯃꯇꯝ ꯑꯗꯨꯗ ꯑꯟꯗ꯭ꯔꯣꯒꯤ ꯑꯀꯟꯕ ꯅꯨꯄꯥ ꯑꯗꯨꯅ ꯃꯥꯒꯤ ꯁꯥꯐꯤ ꯂꯥꯟꯐꯤ ꯁꯦꯠꯇꯨꯅ ꯃꯈꯨꯠꯇ ꯊꯥꯡ ꯇꯥ ꯇꯦꯟ ꯄꯥꯏꯗꯨꯅ
1: ꯏꯆꯥꯁꯥ ꯅꯈꯣꯏꯒꯤ ꯅꯄꯥ ꯍꯥꯠꯄꯒꯤ ꯃꯥꯡꯁꯛ ꯈꯨꯝꯂꯣ
0: ꯑꯁꯤ ꯍꯥꯏꯗꯨꯅ ꯂꯥꯎꯗꯨꯅ ꯃꯈꯣꯡ ꯊꯤꯟꯗꯨꯅ ꯗꯥꯔꯤ ꯃꯄꯥꯟ ꯌꯧꯅꯕ ꯆꯣꯡꯊꯔꯛꯄꯗ ꯅꯨꯡꯁꯨꯛ ꯍꯥꯎꯁꯤꯡꯅ ꯄꯥꯏꯔꯛꯄ ꯊꯥꯡ ꯇꯥ ꯄꯨꯝꯕ ꯃꯈꯨꯠꯇꯒꯤ ꯅꯥꯟꯊꯗꯨꯅ ꯂꯩꯕꯥꯛꯇ ꯇꯥꯈꯤꯔꯝꯃꯤ꯫ ꯅꯨꯡꯁꯨꯛ ꯍꯥꯎꯁꯤꯡ ꯑꯁꯤ ꯀꯤꯕꯅ ꯃꯆꯤ ꯂꯦꯡꯕ ꯐꯥꯎꯕ ꯉꯝꯗꯔꯦ, ꯅꯨꯄꯥ ꯑꯁꯤꯒꯤ ꯇꯧꯕ ꯉꯝꯕ ꯃꯒꯨꯟ ꯃꯇꯤꯛ ꯃꯊꯧꯅꯥ ꯑꯁꯤ ꯎꯕꯗ
1: ꯏꯄꯥ ꯍꯥꯠꯄꯗ ꯃꯇꯤꯛ ꯆꯥꯏ
0: ꯍꯥꯏꯔꯝꯂꯒ ꯅꯨꯡꯁꯨꯛ ꯍꯥꯎꯁꯤꯡ ꯑꯁꯤ ꯇꯨꯃꯤꯟꯅ ꯃꯌꯨꯝꯗ ꯍꯟꯈꯤꯔꯝꯃꯤ꯫ ꯃꯗꯨꯗꯒꯤ ꯅꯨꯡꯁꯨꯛꯁꯤꯡꯕꯨ ꯉꯝꯃꯤ ꯍꯥꯏꯗꯨꯅ ꯑꯀꯟꯕ ꯅꯨꯄꯥ ꯑꯁꯤꯕꯨ ꯅꯨꯡꯁꯨꯛ ꯐꯥꯕ ꯍꯥꯏꯅ ꯀꯧꯅꯈꯤꯔꯝꯃꯤ꯫

0: ꯑꯃꯗ ꯑꯥꯏ.ꯏ.ꯗꯤ ꯑꯗꯨ ꯈꯪꯍꯧꯗꯅ ꯄꯣꯛꯈꯥꯏꯔꯛꯈꯤꯕꯅꯤ. ꯃꯗꯨꯗ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ꯀꯤ ꯖꯋꯥꯟ ꯑꯃ ꯃꯐꯝ ꯑꯗꯨꯃꯛꯇꯗ ꯂꯩꯈꯤꯗꯦ, ꯑꯗꯨꯒ ꯃꯔꯤꯅ ꯑꯁꯣꯛ ꯑꯄꯟ ꯅꯪꯈꯤ. ꯁꯣꯛꯂꯕ ꯃꯤꯑꯣꯏꯁꯤꯡ ꯃꯈꯥ ꯇꯥꯅ ꯂꯥꯌꯦꯡꯅꯕꯒꯤꯗꯃꯛ ꯃꯅꯥꯛ ꯅꯛꯄ ꯍꯣꯁꯄꯤꯇꯥꯜꯗ ꯄꯨꯈ꯭ꯔꯦ. ꯃꯐꯝ ꯑꯗꯨꯗ ꯑꯍꯦꯟꯕ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 ꯆꯪꯁꯤꯟꯗꯨꯅ ꯊꯤ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ꯕ ꯍꯧꯈ꯭ꯔꯦ. ꯍꯧꯖꯤꯛꯃꯛꯀꯤ ꯑꯣꯏꯅ ꯃꯤꯐꯥ ꯃꯤꯄꯨꯟꯒꯤ ꯄꯥꯎ ꯂꯩꯇꯦ. ꯊꯧꯗꯣꯛ ꯑꯗꯨꯗ ꯂꯩꯈꯤꯗ꯭ꯔꯕ ꯑꯃꯁꯨꯡ ꯑꯁꯣꯛꯄ ꯖꯋꯥꯟꯁꯤꯡꯒꯤ ꯃꯃꯤꯡ ꯃꯊꯥ ꯍꯧꯖꯤꯛ ꯐꯥꯎꯕꯒꯤ ꯑꯣꯏꯅ ꯈꯪꯕ ꯉꯝꯗ꯭ꯔꯤ. ꯍꯧꯖꯤꯛ ꯁꯥꯟꯅꯕꯒꯤ ꯄꯥꯎ ꯋꯥꯏꯈꯣꯝ ꯆꯤꯇ꯭ꯔꯙꯅꯤꯗꯒꯤ.
1: ꯐꯤꯐꯥ ꯋꯥꯔꯜ ꯀꯞ 2026 ꯀꯤ ꯑꯍꯥꯟꯕ ꯁꯦꯃꯤ ꯐꯥꯏꯅꯦꯜꯗ ꯍꯌꯦꯡ ꯅꯣꯡꯌꯥꯏ ꯃꯇꯨꯡ ꯄꯨꯡꯈꯥꯏ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ꯋꯥꯔꯜ ꯀꯞ ꯑꯅꯤꯔꯛ ꯂꯧꯈ꯭ꯔꯕ ꯑꯃꯁꯨꯡ ꯃꯃꯥꯡꯒꯤ ꯔꯅꯔꯁ ꯑꯞ ꯐ꯭ꯔꯥꯟꯁꯀ ꯋꯥꯔꯜ ꯀꯞ ꯑꯃꯨꯔꯛ ꯂꯧꯈ꯭ꯔꯕ ꯁ꯭ꯄꯦꯟꯒ ꯇꯦꯛꯁꯥꯁꯀꯤ ꯗꯥꯂꯥꯁ ꯁ꯭ꯇꯦꯗꯤꯌꯝꯗ ꯁꯥꯟꯅꯒꯅꯤ. ꯑꯅꯤꯁꯨꯕ ꯁꯦꯃꯤ ꯐꯥꯏꯅꯦꯜ ꯃꯦꯠꯁꯇꯅ ꯑꯥꯔꯖꯦꯟꯇꯤꯅꯥꯒ ꯏꯪꯂꯦꯟꯗꯒ ꯊꯥ ꯑꯁꯤꯒꯤ 16ꯇ ꯁꯥꯟꯅꯒꯅꯤ. ꯐꯥꯏꯅꯦꯜ ꯃꯦꯠꯁꯅ ꯊꯥ ꯑꯁꯤꯒꯤ 10ꯗ ꯁꯥꯟꯅꯒꯅꯤ. 195ꯁꯨꯕ ꯏꯟꯗꯤꯌꯟ ꯑꯣꯏꯜ ꯗꯨꯔꯥꯟ ꯀꯞ 2026 ꯀꯤ ꯇ꯭ꯔꯣꯐꯤ ꯁꯣꯀꯦꯁ ꯔꯣꯗ ꯁꯣ ꯑꯃꯁꯨꯡ ꯄꯥꯎꯒꯤ ꯃꯤꯐꯝ ꯂꯥꯛꯂꯤꯕ ꯌꯨꯝꯁꯀꯩꯁ ꯅꯨꯃꯤꯠꯇ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ꯏꯝꯐꯥꯜꯒꯤ ꯄꯦꯂꯦꯁ ꯀꯝꯄꯥꯎꯟꯗ ꯂꯩꯕ ꯁꯤꯇꯤ ꯀꯟꯚꯦꯟꯁꯟ ꯁꯦꯟꯇꯔꯗ ꯄꯥꯡꯊꯣꯛꯀꯗꯕ ꯊꯧꯔꯝ ꯑꯁꯤꯗ ꯔꯥꯖ꯭ꯌꯄꯥꯜ ꯑꯖꯌ ꯀꯨꯃꯥꯔ ꯚꯂꯥ,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 ꯏꯁꯇꯔꯟ ꯀꯃꯥꯟꯒꯤ ꯆꯤꯐ ꯑꯣꯐ ꯁ꯭ꯇꯥꯐ ꯂꯦꯐꯇꯅꯦꯟꯠ ꯖꯦꯅꯔꯦꯜ ꯒꯝꯚꯤꯔ ꯁꯤꯡ ꯑꯃꯁꯨꯡ 57 ꯃꯥꯎꯟꯇꯦꯟ ꯗꯤꯚꯤꯖꯟꯒꯤ ꯖꯤꯑꯣꯁꯤ ꯃꯦꯖꯔ ꯖꯦꯅꯔꯦꯜ ꯁꯨꯚꯥꯡꯀꯔ ꯕꯥꯁꯨ ꯁꯔꯨꯛ ꯌꯥꯒꯅꯤ. ꯃꯅꯤꯄꯨꯔ ꯀ꯭ꯔꯤꯀꯦꯠ ꯑꯦꯁꯣꯁꯤꯌꯦꯁꯟꯅ ꯁꯤꯟꯗꯨꯅ ꯆꯠꯊꯔꯛꯈꯤꯕ ꯑꯍꯥꯟꯕ MNCA ꯋꯤꯃꯦꯟꯁ ꯑꯟꯗꯔ 19 T20 ꯇ꯭ꯔꯣꯐꯤꯒꯤ ꯐꯥꯏꯅꯦꯜ ꯍꯌꯦꯡ ꯁꯥꯟꯅꯔꯒꯅꯤ. ꯏꯝꯐꯥꯜ ꯏꯁꯀꯤ ꯂꯨꯋꯥꯡ ꯁꯪꯒꯝꯗ ꯂꯩꯕ ꯂꯨꯋꯥꯡ ꯄꯣꯛꯄ ꯀ꯭ꯔꯤꯀꯦꯠ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ꯒꯗꯕ ꯐꯥꯏꯅꯦꯜ ꯃꯦꯠꯁꯇ ꯑꯛꯁꯇꯣ ꯈꯥꯡꯉꯕꯣ ꯀꯊꯥꯎ ꯊꯥꯡꯃꯩꯕꯟꯒ ꯁꯥꯟꯅꯒꯅꯤ. ꯁ꯭ꯔꯤ ꯁ꯭ꯔꯤ ꯒꯣꯄꯥꯜ ꯗꯦꯕ ꯀꯥꯡꯈꯨꯠꯅ ꯁꯤꯟꯗꯨꯅ 10ꯁꯨꯕ ꯂꯦꯠ ꯃꯪꯁꯥꯇꯥꯕꯝ ꯏꯕꯣꯌꯥꯏꯃ ꯑꯦꯟ ꯄꯨꯏꯅꯕꯇꯤ ꯃꯦꯃꯣꯔꯤꯌꯦꯜ ꯂꯤꯛ ꯀꯝ ꯅꯣꯛ ꯑꯥꯎꯠ ꯀꯥꯡ ꯇꯣꯔꯅꯥꯃꯦꯟꯠ 2026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LSK ꯋꯥꯡꯒꯣꯏꯅ ꯊꯥꯡꯃꯩꯕꯟꯕꯨ ꯄꯥꯟꯖꯜ 19-13 ꯊꯣꯏꯈ꯭ꯔꯦ. ꯁꯦꯌꯣ ꯁꯤꯡꯖꯃꯩ ꯈꯦꯇ꯭ꯔꯤ ꯂꯩꯀꯥꯏꯅ ꯁꯤꯟꯗꯨꯅ ꯆꯠꯊꯔꯤꯕ ꯑꯅꯤꯁꯨꯕ ꯁ꯭ꯇꯦꯠ ꯂꯦꯚꯦꯜ TH ꯏꯕꯣꯌꯥꯏꯃꯁꯤꯡ ꯃꯦꯃꯣꯔꯤꯌꯦꯜ ꯍꯣꯀꯤ ꯇꯣꯔꯅꯥꯃꯦꯟꯠ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ꯆꯍꯤ 16 ꯃꯈꯥꯒꯤ ꯅꯨꯄꯤ ꯃꯆꯥꯒꯤ ꯃꯦꯠꯁ ꯑꯃꯗ ꯁꯦꯌꯣ ꯈꯦꯇ꯭ꯔꯤ ꯂꯩꯀꯥꯏꯅ EYDC ꯏꯔꯣꯏꯁꯦꯝꯕꯕꯨ ꯄꯥꯟꯖꯜ 5-2 ꯊꯣꯏꯈꯤ. ꯆꯍꯤ 14 ꯃꯈꯥꯒꯤ ꯅꯨꯄꯥ ꯃꯆꯥꯒꯤ ꯃꯦꯠꯁꯇ PDCB ꯆꯔꯥꯡꯄꯥꯠꯅ EYDC ꯏꯔꯣꯏꯁꯦꯝꯕꯕꯨ ꯄꯥꯟꯖꯜ 19-0 ꯊꯣꯏꯈꯤ. ꯑꯇꯣꯞꯄ ꯃꯦꯠꯁ ꯑꯃꯗꯅ TWC ꯇꯧꯕꯨꯡꯈꯣꯛꯅ ꯐꯥꯔꯝ ꯊꯥꯡꯃꯩꯕꯟꯕꯨ ꯄꯥꯟꯖꯜ 9-0 ꯊꯣꯏꯈꯤ. ꯔꯥꯖꯦꯁ
0: ꯊꯥꯒꯠꯆꯔꯤ ꯆꯤꯇ꯭ꯔꯙꯅꯤ.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ꯅꯤꯄꯨꯔꯗ ꯉꯥꯒꯤ ꯄꯣꯠꯊꯣꯛ ꯍꯦꯟꯅ ꯄꯨꯊꯣꯛꯅꯕ ꯑꯃꯗꯤ ꯉꯥꯃꯤꯁꯤꯡꯒꯤ ꯌꯥꯏꯐ ꯊꯧꯔꯥꯡ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ꯔꯥꯏꯖ꯭ꯌꯒꯤ ꯐꯤꯁꯔꯤ ꯕꯤꯚꯥꯒꯀ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ꯒ ꯎꯅꯗꯨꯅ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ꯈ꯭ꯔꯦ.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ꯒꯣꯕꯤꯟꯗꯥꯁ ꯀꯣꯟꯊꯧꯖꯝꯅ ꯍꯥꯏꯔꯤ ꯅꯒꯥ ꯃꯤꯁꯝ ꯇꯔꯨꯛ ꯍꯥꯞꯄꯗ ꯆꯦꯟꯅꯕ ꯑꯇꯩ ꯃꯤꯑꯣꯏꯁꯤꯡ ꯂꯥꯛꯂꯤꯕ ꯅꯨꯃꯤꯠ ꯈꯔꯅꯤ ꯑꯁꯤꯗ ꯐꯥꯒꯠꯂꯕ ꯌꯥꯏ. ꯚꯥꯏꯕ꯭ꯔꯦꯟ ꯚꯤꯂꯦꯖ ꯄ꯭ꯔꯣꯒ꯭ꯔꯥꯝ 2 ꯃꯄꯨꯡ ꯐꯥꯅ ꯀꯥꯝꯖꯣꯡ ꯖꯤꯂꯥꯗ ꯆꯠꯅꯍꯟꯕꯒꯤ ꯃꯇꯥꯡꯗ ꯖꯤꯂꯥ ꯑꯁꯤꯒꯤ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ꯉꯁꯤ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ꯈ꯭ꯔꯦ. ꯅꯨꯃꯤꯠ ꯅꯤꯅꯤ ꯆꯠꯊꯒꯗꯕ ꯚꯥꯔꯠ ꯇꯦꯛꯁ 2026 ꯍꯌꯦꯡꯗꯒꯤ ꯅꯩ ꯗꯤꯜꯂꯤꯒꯤ ꯚꯥꯔꯠ ꯃꯟꯗꯄꯝꯗ ꯍꯧꯔꯒꯅꯤ. ꯚꯥꯔꯠ ꯇꯦꯛꯁ ꯑꯁꯤꯗ ꯃꯅꯤꯄꯨꯔꯒꯤ ꯀꯧꯅꯥꯒꯤ ꯄꯣꯠꯊꯣꯛꯁꯤꯡ ꯎꯠꯀꯗꯧꯔꯤ ꯑꯃꯁꯨꯡ ꯅꯥꯒꯥꯂꯦꯟꯒꯤ ꯆꯨꯃꯨꯀꯦꯗꯤꯃꯥ ꯖꯤꯂꯥꯗ ꯑꯥꯏ.ꯏ.ꯗꯤ ꯄꯣꯛꯈꯥꯏꯕꯗ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ꯀꯤ ꯖꯋꯥꯟ ꯑꯃ ꯁꯤꯔꯦ, ꯃꯔꯤꯅ ꯁꯣꯛꯂꯦ. ꯄꯥꯎ ꯂꯣꯏꯖꯔꯦ.
2: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 ꯍꯟꯅ ꯄꯨꯡꯐꯝꯁꯤ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ꯍꯧꯖꯤꯛ ꯅꯨꯃꯤꯗꯥꯡꯒꯤ ꯄꯨꯡ 8:45 ꯆꯠꯂꯤ. ꯄꯨꯡꯐꯝꯁꯤꯗ ꯇꯥꯕꯤꯔꯁꯤ ꯗꯤꯁꯇ꯭ꯔꯤꯛ ꯅ꯭ꯌꯨꯁ ꯂꯦꯇꯔꯗ ꯅꯣꯅꯦ ꯖꯤꯂꯥꯒꯤ ꯆꯤꯊꯤ.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ꯅꯣꯅꯦꯒꯤ ꯄꯥꯎꯃꯤ ꯑꯒꯨꯏꯀꯥꯃꯩ.
3: ꯀꯨꯝꯒꯤ ꯅꯣꯡ ꯃꯇꯝ ꯆꯥꯅ ꯌꯧꯔꯛꯇꯨꯅ ꯂꯧꯎ ꯁꯤꯡꯎꯕꯒꯤ ꯊꯕꯛ ꯅꯣꯅꯦ ꯖꯤꯂꯥꯗꯁꯨ ꯃꯄꯨꯡ ꯐꯥꯅ ꯆꯠꯊꯔꯤ. ꯍꯧꯖꯤꯛ ꯆꯥꯅ 90%ꯒꯤ ꯆꯥꯡꯗ ꯂꯧ ꯂꯤꯡꯕ ꯂꯣꯏꯅꯔꯦ. ꯆꯠꯂꯤꯕ ꯆꯌꯣꯜ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ꯂꯧ ꯄꯥꯟꯕ ꯂꯣꯏꯅꯔꯅꯤ ꯍꯥꯏꯅ ꯄꯥꯅꯔꯤ. ꯅꯣꯡꯒꯤ ꯏꯁꯤꯡꯗ ꯃꯤꯄꯥꯟ ꯇꯥꯡꯗꯨꯅ ꯂꯩꯕ ꯖꯤꯂꯥ ꯑꯁꯤꯗ ꯅꯣꯡ ꯃꯔꯥꯡ ꯀꯥꯏꯅ ꯆꯨꯕ ꯑꯁꯤꯗ ꯂꯧꯃꯤꯁꯤꯡꯒꯤ ꯊꯝꯃꯣꯏꯗ ꯍꯔꯥꯎꯕ ꯑꯃꯁꯨꯡ ꯅꯨꯡꯉꯥꯏꯕ ꯐꯥꯎꯅꯔꯤ. ꯖꯤꯂꯥ ꯑꯁꯤ ꯐꯥꯎꯗꯨꯅ ꯆꯠꯂꯤꯕ ꯃꯅꯤꯄꯨꯔꯒꯤ ꯂꯥꯏꯐꯂꯥꯏꯟ ꯑꯣꯏꯔꯤꯕ ꯏꯝꯐꯥꯜ ꯖꯤꯔꯤꯕꯝ ꯂꯝꯕꯤ ꯅꯦꯁꯅꯦꯜ ꯍꯥꯏꯋꯦ 37ꯒꯤ ꯐꯤꯕꯝ ꯃꯐꯝ ꯈꯔꯗ ꯀꯥ ꯍꯦꯟꯅ ꯐꯠꯇꯕ ꯃꯔꯝꯅ ꯒꯥꯔꯤ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ꯗ ꯑꯄꯟꯕ ꯄꯤꯔꯤ. ꯀꯤꯂꯣꯃꯤꯇꯔ 2 ꯁꯥꯡꯕ ꯅꯣꯅꯦ DC ꯑꯣꯐꯤꯁ ꯃꯅꯥꯛꯇꯒꯤ ꯅꯝꯗꯣꯟꯖꯥꯡ ꯈꯨꯜ 2 ꯃꯔꯛꯇ ꯍꯧꯖꯤꯛ ꯂꯝꯕꯤ ꯆꯥꯎꯊꯣꯛꯄꯒꯤ ꯊꯕꯛ ꯁꯨꯔꯤꯕ ꯃꯔꯝꯅ ꯃꯤꯌꯥꯝꯗ ꯆꯥꯎꯅ ꯑꯄꯟꯕ ꯄꯤꯔꯤ. ꯍꯥꯏꯔꯤꯕ ꯃꯐꯝ ꯑꯁꯤꯗ ꯁꯨꯔꯤꯕ ꯀꯝꯄꯅꯤ ꯑꯃꯁꯨꯡ ꯃꯔꯤ ꯂꯩꯅꯕꯁꯤꯡꯅ ꯂꯝꯕꯤ ꯄꯔꯤꯡ ꯑꯁꯤ ꯑꯊꯨꯕꯗ ꯁꯦꯝꯕ ꯂꯣꯏꯁꯤꯟꯅꯕ ꯃꯤꯌꯥꯝꯅ ꯇꯛꯁꯤꯜꯂꯛꯂꯤ. ꯅꯦꯁꯅꯦꯜ ꯍꯥꯏꯋꯦ 37 ꯏꯝꯐꯥꯜ ꯖꯤꯔꯤꯕꯝ ꯂꯝꯕꯤꯗ ꯗ꯭ꯔꯥꯏꯚꯔꯁ ꯑꯃꯁꯨꯡ ꯇ꯭ꯔꯥꯟꯁꯄꯣꯔꯇꯔꯁꯤꯡꯅ ꯊꯦꯡꯅꯔꯤꯕꯒꯤ ꯃꯇꯥꯡꯗ ꯑꯣꯜ ꯃꯅꯤꯄꯨꯔ ꯔꯣꯗ ꯇ꯭ꯔꯥꯟꯁꯄꯣꯔꯠ ꯗ꯭ꯔꯥꯏꯚꯔꯁ ꯑꯦꯟ ꯃꯣꯇꯔ ꯋꯥꯀꯔꯁ ꯌꯨꯅꯤꯌꯟꯒꯤ ꯁꯦꯀ꯭ꯔꯦꯇꯔꯤ ꯃꯥꯏꯃꯝ ꯑꯅꯤꯜ ꯃꯩꯇꯩꯒ ꯋꯥꯔꯤ ꯁꯥꯟꯅꯔꯨꯕꯗ ꯋꯥꯐꯝ ꯀꯌꯥ ꯊꯝꯂꯛꯂꯤ.
4: ꯍꯧꯖꯤꯛ ꯅꯦꯁꯅꯦꯜ ꯍꯥꯏꯋꯦ 37 ꯏꯝꯐꯥꯜ ꯖꯤꯔꯤꯕꯝ ꯂꯝꯕꯤ ꯑꯁꯤ ꯅꯦꯁꯅꯦꯜ ꯍꯥꯏꯋꯦ ꯅꯝꯕꯔ 2 ꯏꯝꯐꯥꯜ ꯗꯤꯃꯥꯄꯨꯔ ꯂꯝꯕꯤ ꯌꯥꯗꯕꯗꯒꯤ ꯑꯩꯈꯣꯏ ꯅꯦꯁꯅꯦꯜ ꯍꯥꯏꯋꯦ 37 ꯁꯤꯗ ꯅꯣꯡꯃꯗ ꯗꯔꯀꯥꯔ ꯑꯣꯏꯕ ꯄꯣꯠ ꯄꯨꯝꯅꯃꯛꯁꯦ ꯄꯨꯁꯤꯜꯂꯛꯂꯤ.

0: ꯍꯜꯂꯕ꯭ꯔꯥ?
1: ꯍꯜꯂꯦ ꯍꯜꯂꯦ
0: ꯗꯣꯛꯇꯔꯅ ꯀꯔꯤ ꯍꯥꯏꯔꯕ?
1: ꯑꯣ ꯅꯁꯥꯁꯤꯅ ꯁꯣꯟꯗꯝꯅꯥꯗꯃꯤꯁꯦ ꯀꯩ ꯀꯩꯅꯣ ꯑꯥꯏꯔꯟ ꯖꯤꯡ ꯚꯤꯇꯥꯃꯤꯟ ꯕꯤ ꯅꯥꯏꯟ ꯕꯤ ꯇꯨꯌꯦꯞ ꯀꯩ ꯀꯩꯅꯣ ꯌꯥꯝ ꯋꯥꯠꯂꯤꯌꯦ ꯑꯁ ꯍꯤꯗꯥꯛꯄꯨ ꯂꯩꯕ ꯑꯅꯤ ꯏꯔꯤ ꯏꯃꯤ
0: ꯂꯩꯔꯕ꯭ꯔꯣ ꯑꯗꯨꯗꯤ?
1: ꯑꯁ ꯀꯥꯏꯗꯦ ꯂꯩꯗꯣꯏꯅꯣꯗ ꯊꯥ ꯑꯅꯤ ꯑꯍꯨꯝ ꯆꯥꯎ ꯍꯥꯏꯕꯁꯨ ꯌꯥꯎꯔꯤ ꯊꯥ ꯑꯃꯒꯤ ꯄꯨ ꯂꯤꯁꯤꯡ ꯑꯅꯤ ꯆꯥꯝꯃꯉꯥꯔꯣꯝꯅꯤ ꯍꯥꯏꯅꯦ
0: ꯗꯣꯛꯇꯔ ꯅꯤꯆꯥꯒꯤ ꯋꯥꯠꯂꯦ ꯍꯥꯏꯔꯤꯕ ꯃꯁꯜꯁꯤꯡ ꯑꯗꯨꯗꯤ 45 ꯔꯥꯏꯁ ꯍꯥꯎꯅꯕ ꯑꯩꯈꯣꯏ ꯔꯥꯏꯁ ꯗ ꯂꯣꯏꯅ ꯌꯥꯎꯏ ꯍꯥꯏꯕꯅꯤ
1: ꯑꯁꯦꯡꯕꯅꯤꯅꯦ
0: ꯏꯔꯝꯗꯧꯒꯤ ꯃꯔꯦꯛ ꯃꯍꯥꯎ ꯂꯩꯕ ꯆꯦꯡꯁꯤꯗ 45 ꯔꯥꯏꯁꯅ ꯑꯃꯨꯛꯀꯁꯨ ꯃꯒꯨꯟ ꯍꯥꯞꯀꯠꯇꯅ ꯀꯣꯡꯒꯂꯥꯏ ꯆꯨꯕ ꯏ ꯋꯥꯠꯄ ꯚꯤꯇꯥꯃꯤꯟ ꯋꯥꯠꯄꯅꯆꯤꯡꯕ ꯀꯌꯥꯃꯗꯒꯤ ꯉꯥꯛꯊꯣꯛꯄꯁꯨ ꯉꯝꯃꯦꯗꯅ ꯍꯥꯏ ꯍꯥꯏ ꯃꯃꯥ ꯚꯥꯔꯠ ꯁꯔꯀꯥꯔꯅ ꯃꯤꯌꯥꯝꯅ ꯐꯪꯍꯜꯂꯤꯕ ꯆꯦꯡꯁꯤꯡ ꯑꯁꯤꯗꯗꯤ 45 ꯔꯥꯏꯁ ꯐꯪꯍꯟꯕ ꯍꯥꯏꯕꯁꯦ ꯄ꯭ꯔꯖꯥꯒꯤ ꯍꯛ ꯑꯣꯏꯔꯕꯅꯤ ꯏꯔꯝꯗꯝ ꯃꯅꯤꯄꯨꯔꯒꯤꯁꯨ ꯑꯩꯈꯣꯏ ꯔꯥꯏꯁ ꯃꯤꯜꯅ ꯑꯩꯈꯣꯏ 45 ꯑꯦꯗꯦꯗ ꯔꯥꯏꯁ ꯍꯥꯏꯗꯅ ꯃꯤꯌꯥꯝꯗ ꯐꯪꯍꯟꯈ꯭ꯔꯕꯅꯤꯅꯦ ꯑꯩ ꯑꯗꯨꯒꯅꯦ ꯀꯥꯟꯅꯕꯁꯦ ꯂꯧꯍꯧꯔꯁꯤꯀꯣ ꯑꯩꯈꯣꯏ 45 ꯑꯦꯗꯦꯗ ꯔꯥꯏꯁ ꯁꯤꯖꯤꯟꯅꯔꯁꯤꯀꯣ
1: ꯐꯪꯐꯝꯗꯤ
0: ꯑꯩꯈꯣꯏ ꯃꯥꯔꯠ ꯋꯦꯕꯁꯥꯏꯠ ꯑꯩꯈꯣꯏ ꯃꯥꯔꯠ ꯑꯦꯞ ꯑꯗꯨꯗꯒꯤ ꯇꯦꯂꯤꯀꯣꯂꯔꯁꯤꯒꯤ ꯈꯨꯊꯥꯡꯗ ꯂꯣꯏꯅ ꯅꯝꯅꯥꯛꯅꯕ ꯗꯨꯀꯥꯟꯁꯤꯡꯗ ꯂꯣꯏꯅ ꯐꯪꯏ ꯍꯥꯏꯕꯅꯤ
2: ꯍꯦꯟꯅ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9233594391

ꯈꯨꯗꯣꯜꯒꯤ ꯃꯉꯥ ꯁꯨꯕꯗ ꯇꯥꯍꯟꯖ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ꯁꯨ ꯃꯇꯝ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ꯄ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ꯃꯈꯛ ꯊꯦꯡꯅꯖꯔꯤ꯫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ꯁꯤꯕꯨ ꯊꯥ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ꯁꯤꯅ ꯑꯈꯥꯝ ꯑꯋꯥꯡ ꯂꯩꯀꯥꯏꯗꯒꯤ ꯐꯟꯖꯧꯕ ꯕꯤꯃꯣꯜ, ꯃꯔꯨꯞꯁꯤꯅ ꯅꯤꯡꯁꯤꯡ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ꯕꯨ ꯁꯦꯝꯖꯛꯂꯤꯕ ꯍꯨꯏꯗ꯭ꯔꯣꯝ ꯅꯥꯎꯕꯣꯏ, ꯁꯩꯔꯦꯡꯕ ꯑꯦ ꯀꯦ ꯅꯇꯦꯟꯁꯨꯕ, ꯅꯪꯅ ꯑꯩꯒꯤꯗꯤ ꯊꯋꯥꯏꯅꯤ ꯑꯁꯨꯝꯅ ꯆꯩꯍꯧꯔꯤ꯫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ꯅꯨꯃꯤꯗꯥꯡ ꯄꯨꯡ 9:00 ꯇꯥꯔꯦ ꯃꯅꯤꯄꯨꯔꯤꯗ ꯄꯥꯎ ꯇꯥꯕꯤꯔꯁꯤ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ꯋꯥꯍꯦꯡꯕꯝ ꯔꯥꯖꯦꯁꯅ ꯄꯥꯎ ꯄꯥꯖꯔꯤ ꯃꯤꯑꯣꯏ ꯑꯃꯕꯨ ꯂꯩꯕꯥꯛ ꯑꯁꯤꯒꯤ ꯅꯥꯒꯔꯤꯛ ꯅꯠꯇ꯭ꯔꯒ ꯐꯣꯔꯦꯅꯔꯅꯤ ꯍꯥꯏꯅ ꯈꯪꯗꯣꯛꯄꯒꯤ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ꯅꯤꯌꯣꯝ ꯆꯨꯝꯅ ꯆꯠꯊꯅꯕ ꯁꯨꯄ꯭ꯔꯤꯝ ꯀꯣꯔꯠꯅ ꯍꯥꯏꯔꯤ ꯑꯁꯥꯝꯒꯤ ꯐꯣꯔꯦꯅꯔꯁ ꯇ꯭ꯔꯥꯏꯕꯨꯅꯦꯜ ꯑꯃꯅ ꯃꯤꯑꯣꯏ 80ꯄꯨ ꯐꯣꯔꯦꯅꯔꯅꯤ ꯍꯥꯏꯅ ꯂꯥꯎꯊꯣꯛꯈꯤꯕ ꯑꯗꯨꯒꯤ ꯃꯥꯌꯣꯛꯇ ꯃꯤꯑꯣꯏ 80 ꯑꯁꯤꯅ ꯊꯥꯡꯒꯠꯂꯛꯈꯤꯕ ꯄꯤꯇꯤꯁꯟ ꯑꯃ ꯈꯟꯅꯔꯕ ꯃꯇꯨꯡꯗ ꯋꯥꯔꯦꯞ ꯑꯁꯤ ꯂꯧꯈꯤꯕꯅꯤ ꯖꯁꯇꯤꯁ ꯕꯤꯀ꯭ꯔꯝꯅꯥꯥꯊ ꯑꯃꯁꯨꯡ ꯖꯁꯇꯤꯁ ꯁꯟꯗꯤꯞ ꯃꯦꯍꯇꯥꯒꯤ ꯕꯦꯟꯁ ꯑꯃꯅ ꯒꯨꯋꯥꯍꯥꯇꯤ ꯍꯥꯏꯀꯣꯔꯠ ꯑꯃꯁꯨꯡ ꯐꯣꯔꯦꯅꯔꯁ ꯇ꯭ꯔꯥꯏꯕꯨꯅꯦꯜꯅ ꯃꯤꯑꯣꯏ 80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ꯇꯥꯈꯤꯕ ꯔꯥꯏ ꯑꯗꯨ ꯃꯇꯝ ꯈꯔꯒꯤ ꯑꯣꯏꯅ ꯆꯠꯅꯗꯅꯕ ꯈꯪꯍꯟꯈ꯭ꯔꯦ ꯁꯨꯄ꯭ꯔꯤꯝ ꯀꯣꯔꯠꯅ ꯍꯥꯏ ꯃꯤꯑꯣꯏ ꯑꯃꯕꯨ ꯂꯩꯕꯥꯛ ꯑꯁꯤꯒꯤ ꯅꯥꯒꯔꯤꯛꯅꯤ ꯅꯠꯇ꯭ꯔꯒ ꯐꯣꯔꯦꯅꯔꯅꯤ ꯍꯥꯏꯅ ꯈꯪꯗꯣꯛꯄ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ꯕ ꯃꯇꯝꯗ ꯅꯤꯇꯤ ꯅꯤꯌꯣꯝ ꯆꯨꯝꯅ ꯆꯠꯊꯒꯗꯕꯅꯤ ꯑꯃꯗꯤ ꯑꯥꯏꯟꯒꯤ ꯑꯣꯏ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ꯗ ꯌꯥꯁꯤꯟꯅꯕ ꯇꯧꯔꯣꯏꯗꯕꯅꯤ ꯇ꯭ꯔꯥꯏꯕꯨꯅꯦꯜ ꯑꯁꯤꯅ ꯃꯈꯣꯏꯒꯤ ꯀꯦꯁ ꯑꯃꯨꯛ ꯍꯟꯅ ꯄꯥꯏꯈꯠꯇ꯭ꯔꯤꯕ ꯐꯥꯎꯕ ꯄꯦꯇꯤꯁꯅꯔꯁꯤꯡꯒꯤ ꯃꯊꯛꯇ ꯀꯔꯤꯒꯨꯝꯕ ꯊꯕꯛ ꯑꯃꯠꯇ ꯂꯧꯈꯠꯇꯅꯕ ꯂꯩꯕꯥꯛꯀꯤ ꯈ꯭ꯋꯥꯏꯗꯒꯤ ꯋꯥꯡꯕ ꯀꯣꯔꯠ ꯑꯁꯤꯅ ꯄꯥꯎꯇꯥꯛ ꯄꯤꯈ꯭ꯔꯦ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ꯐ ꯁꯥꯎꯠ ꯏꯁ ꯑꯦꯁꯤꯌꯥꯟ ꯅꯦꯁꯟꯁ ꯑꯥꯁꯤꯌꯥꯟ ꯂꯩꯕꯥꯛꯁꯤꯡꯒꯤ ꯃꯄꯥꯟ ꯊꯧꯔꯝ ꯃꯟꯇ꯭ꯔꯤꯁꯤꯡꯒ ꯃ꯭ꯌꯥꯟꯃꯥꯔꯒꯤ ꯃꯄꯥꯟ ꯊꯧꯔꯝ ꯃꯟꯇ꯭ꯔꯤꯒ ꯉꯔꯥꯡ ꯊꯥꯏꯂꯦꯟꯒꯤ ꯀꯣꯅꯨꯡ ꯕꯦꯡꯀꯣꯛꯇ ꯋꯥꯔꯤ ꯁꯥꯟꯅꯈ꯭ꯔꯦ ꯋꯥꯔꯤ ꯁꯥꯟꯅꯕ ꯑꯗꯨ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ꯟꯗꯝꯗꯤ ꯂꯝꯗꯝ ꯑꯗꯨꯗ ꯁꯥꯟꯇꯤ ꯍꯟꯖꯤꯟꯍꯟꯕ ꯑꯃꯗꯤ ꯍꯥꯟꯅꯒꯤ ꯁ꯭ꯇꯦꯠ ꯀꯥꯎꯟꯁꯤꯂꯔ ꯑꯣꯡ ꯁꯥꯟ ꯆꯨꯆꯤ ꯐꯥꯖꯤꯟꯗꯨꯅ ꯊꯝꯂꯤꯕ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ꯅꯕꯅꯤ ꯀꯨꯝꯖꯥ 2023ꯒꯤ ꯐꯦꯕ꯭ꯋꯥꯔꯤꯗ ꯂꯥꯟꯃꯤꯅ ꯂꯩꯕꯥꯛ ꯑꯗꯨꯒꯤ ꯁꯛꯇꯤ ꯄꯥꯏꯁꯤꯟꯈ꯭ꯔꯕ ꯃꯇꯨꯡ ꯑꯥꯁꯤꯌꯥꯟꯒꯤ ꯃꯄꯥꯟ ꯊꯧꯔꯝ ꯃꯟꯇ꯭ꯔꯤꯁꯤꯡꯒ ꯃ꯭ꯌꯥꯟꯃꯥꯔꯒꯤ ꯃꯤꯍꯨꯠ ꯀꯥꯡꯕꯨ ꯑꯃꯒ ꯍꯛꯊꯦꯡꯅꯅ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ꯑꯁꯤ ꯍꯟꯗꯛꯀꯤ ꯑꯁꯤꯅ ꯑꯍꯥꯟꯕꯅꯤ ꯃꯤꯐꯝ ꯂꯣꯏꯔꯕ ꯇꯨꯡꯗ ꯄꯥꯡꯊꯣꯛꯄ ꯄꯥꯎꯒꯤ ꯃꯤꯐꯝ ꯑꯃꯗ ꯐꯤꯂꯤꯄꯤꯟꯁꯀꯤ ꯐꯣꯔꯦꯟ ꯑꯦꯐꯤꯌꯔꯁ ꯑꯟꯗꯔ ꯁꯦꯀ꯭ꯔꯦꯇꯔꯤ ꯑꯃꯁꯨꯡ ꯃ꯭ꯌꯥꯟꯃꯥꯔꯗ ꯑꯥꯁꯤꯌꯥꯟꯒꯤ ꯑꯈꯟꯅꯕ ꯗꯨꯠ ꯑꯣꯏꯅ ꯂꯩꯔꯤꯕ ꯃꯥꯔꯤꯌꯥ ꯊꯦꯔꯦꯁꯥ ꯂꯥꯖꯥꯔꯣꯅ ꯃꯤꯐꯝ ꯑꯗꯨꯗ ꯃ꯭ꯌꯥꯟꯃꯥꯔꯒꯤ ꯃꯄꯥꯟ ꯊꯧꯔꯝ ꯃꯟꯇ꯭ꯔꯤꯅ ꯐꯣꯡꯗꯣꯛꯈꯤꯕ ꯋꯥꯐꯝꯁꯤꯡ ꯃꯤꯌꯥꯝꯗ ꯈꯪꯍꯟꯈꯤ ꯃꯥꯡ ꯍꯥꯏ ꯃ꯭ꯌꯥꯟꯃꯥꯔꯒꯤ ꯃꯄꯥꯟ ꯊꯧꯔꯝ ꯃꯟꯇ꯭ꯔꯤ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ꯆꯍꯤ 41 ꯁꯨꯔꯕꯤ ꯑꯣꯡ ꯁꯥꯟ ꯆꯨꯆꯤꯒꯤ ꯐꯤꯕꯝ ꯐꯅ ꯂꯩꯔꯤ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ꯅ ꯁꯤꯟꯗꯨꯅ ꯑꯦꯁ ꯄꯤ ꯑꯣꯐꯤꯁ ꯏꯝꯐꯥꯜ ꯊꯧꯕꯥꯜ ꯖꯤꯂꯥꯒꯤ ꯃꯩꯔꯥꯄꯥꯏꯕꯤꯁꯤꯡ ꯁꯦꯛꯃꯥꯏꯖꯤꯡ ꯈꯨꯅꯧꯒꯤ ꯋꯥꯔꯗ ꯃꯦꯝꯕꯔꯁꯤꯡ ꯀꯥꯃꯣꯡꯒꯤ ꯅꯍꯥꯁꯤꯡ ꯁꯤꯡꯖꯃꯒꯤ ꯁꯣꯖꯤꯌꯝ ꯃꯤꯂꯤꯌꯥ ꯏꯟꯐ꯭ꯂꯨꯌꯦꯟꯁꯔꯁꯤꯡ ꯃꯥꯏꯕꯝ ꯌꯨꯠ ꯗꯤꯕ꯭ꯂꯞꯃꯦꯟ ꯀ꯭ꯂꯕ ꯈꯨꯜꯒꯤ ꯈꯨꯜꯂꯥꯛꯄꯁꯤꯡ ꯎꯅꯕꯒꯤ ꯊꯕꯛ ꯂꯦꯞꯇꯅ ꯆꯠꯊꯔꯤ ꯎꯅꯕ ꯑꯁꯤ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ꯟꯗꯝꯗꯤ ꯖꯥꯇꯤ ꯀꯥꯡꯂꯨꯞꯁꯤꯡ ꯑꯁꯤꯒꯤ ꯁꯦꯀ꯭ꯌꯨꯔꯤꯇꯤꯒ ꯄꯨꯟꯅ ꯐꯝꯃꯤꯟꯅꯗꯨꯅ ꯋꯥꯔꯤ ꯁꯥꯗꯨꯅ ꯁꯥꯟꯇꯤ ꯔꯛꯁꯥꯒꯤ ꯃꯇꯝꯗ ꯋꯥꯐꯝꯁꯤꯡ ꯈꯟꯅꯕ ꯑꯃꯗꯤ ꯖꯥꯇꯤ ꯀꯥꯡꯂꯨꯞ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ꯂꯩꯅꯔꯤꯕ ꯃꯔꯤ

ꯃꯥꯏꯀꯩ ꯊꯨꯡꯅ ꯌꯦꯜꯂꯛꯅꯔꯦ ꯃꯍꯥꯛꯀꯤ ꯏꯪꯂꯕ ꯅꯣꯡꯂꯤꯛꯁꯤꯡꯅ ꯊꯃꯣꯏ ꯅꯧꯕꯤ ꯄꯤꯅꯧꯕꯤ ꯅꯨꯖꯥ ꯀꯅꯥꯒꯤ ꯑꯇꯠ ꯑꯈꯝ ꯅꯥꯏꯗꯅ ꯁꯤꯟꯊꯔꯛꯄ ꯁꯦꯝꯖꯤꯟꯖꯕ ꯉꯝꯗ꯭ꯔꯕꯤ ꯃꯍꯥꯛꯀꯤ ꯃꯤꯠꯂꯨ ꯄꯤꯔꯥꯡꯒꯨꯝ ꯏꯉꯦꯜ ꯊꯥ ꯃꯍꯥꯛꯀꯤ ꯅꯣꯡꯖꯨꯕꯨꯁꯨ ꯀꯅꯥꯅꯗꯤ ꯈꯥꯝꯂꯨꯕ ꯉꯝꯒꯅꯤ꯫

ꯋꯥꯛꯁꯤꯡꯒꯤ ꯎꯟꯈꯥ, ꯐꯥꯏꯔꯦꯜꯒꯤ ꯑꯉꯥꯎꯕ ꯃꯥꯂꯪ, ꯂꯝꯇꯥꯒꯤ ꯌꯥꯎꯁꯪꯒꯤ ꯃꯩꯔꯤ, ꯁꯖꯤꯕꯨꯒꯤ ꯀꯨꯝꯕꯤꯔꯩ ꯀꯨꯁꯨꯝꯂꯩ, ꯀꯥꯂꯦꯟꯒꯤ ꯅꯨꯃꯤꯗꯥꯡꯗ ꯀꯨꯐꯦꯠ ꯀꯥꯐꯦꯠ ꯉꯥꯜꯂꯤꯕ ꯇꯟꯗꯟꯁꯤꯡ, ꯏꯉꯥ ꯏꯉꯦꯟ ꯊꯥꯒꯤ ꯃꯈꯣꯡ ꯐꯨꯏꯅ ꯍꯧꯔꯛꯄ ꯅꯣꯡꯁꯨ, ꯊꯋꯥ ꯂꯥꯡꯕꯟꯒꯤ ꯀꯣꯔꯧ ꯃꯩꯁꯥ, ꯃꯦꯔꯥꯒꯤ ꯊꯥꯅꯤꯜ, ꯍꯤꯌꯥꯡꯒꯒꯤ ꯄꯣꯏꯅꯨꯒꯤ ꯁꯅꯥ ꯃꯆꯨꯕ ꯉꯝꯖꯕꯤ ꯐꯧ ꯆꯔꯣꯡꯁꯤꯡ ꯄꯨꯝꯅꯃꯛ ꯃꯍꯧꯁꯥ ꯃꯍꯥꯛꯅ ꯄꯤꯅꯕꯤꯕ ꯃꯄꯥ ꯅꯥꯏꯗ꯭ꯔꯕ ꯈꯨꯗꯣꯜ ꯉꯥꯛꯇꯅꯤ ꯇꯥꯏꯕꯪꯄꯥꯜꯁꯤꯗ꯫